标准多方炮形态，今天更是走出一个光头羊的启动信号。所以像这样的机会大家要不要重视？如果想第一时间去关注去把握的话呢，可以通过领取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份资料。如果您还没有领取到的，可以抓紧时间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来免费领取。领到之后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去好好研究一下，争取能把握到这一轮低位启动的科技大机会。好的，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福，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壮美，
3: 我个人感觉就这一轮的这个反弹的节奏是以这样的形式来，就比如说今天已经连续三天的这个阳线，上证指数到60天线这个位置，可能明天的话又会在60天均线这里站上之后的话，又形成新的一个震荡结构，这个的话我觉得是这一轮反弹我个人主观判断的话是一个特点。那么在课程当中的话，最近我们也开始逐级的增加了这个对观点的一个判断啊。前两天我们也是主观判断的话，认为大盘已经企稳了，因为看到了一个这个地量的一个现象。那么在科技这一端的话，我会增加刚刚我说到的对 Ruby 服务器的相关的几个方向的一个跟踪啊。另外的话，科技里面的话，后期可能还会有一些新的事件因素，比如说9月份。的这个苹果的发布会啊，包括华为的一些新机的发布会，那这些事件因素到底对整个市场有没有一些结构性的一些关注的因子，或者说关注的一些方向，我在课程当中的话也会结合事件的一些方向，在后期的话帮大家持续的跟踪好科技这个赛道。
4: 嗯，好，欢迎大家到有看头上去订阅学校的课程。那最后我们来听听二位给大家的操作建议啊，杨敏明天什么建议？
5: 明天我觉得可能盘中节奏上还会有一定的一个震荡，一个呢就是在反弹初期其实持筹心态是不稳的，那今天其实早上包括下午应该是有一批资金是进来的，那进来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这个英伟达业绩落地之后这个市场的

信息，接着我们来关注一下外盘的一些开盘情况。先来看一下新加坡富时中国 A50 指数期货今天的开盘数据。 A50 指数今天是小小低开，目前下跌0.02%。我们来看一下，经历了前两天的相对还是较大幅度的反弹之后，它今天开在一个，首先是选择一个低位的开啊，就相对跟昨天相比的低位。然后呢，目前的变动并不大，但是总体上呈现出一种下行的态势。你看现在下跌0.03%啊，刚才0.02%。接下来看一下正在交易中的日韩股市现在的情况。日韩股市昨天还行，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是日经指数现在是上涨0.54%，啊，因为我们这个窗口的关系，我有时候还不一定能知道它今天是不是停牌。目前今天是交易的，上涨0.54%。然后韩国综指没有做。

0: 要去看国产的 AI 的国产链。
1: 好，我们再补充一条的是，今日凌晨美股光通信的大牛股啊，迈威尔科技股价盘中一度直线跳水，大跌超7%，这个让市场感到意外，因为最新披露的数据和指引呢还是超出市场预期的，所以这个会引来一些联想，就是光通信的概念会不会有些问题。
0: 它本身这个业绩啊是很好的，但是对它的担忧呢，可能是对于它未来的这个业绩的
2: 这样的一个思考啊，然后去经过未来的场景数据做后续的判断，我想这一块可能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机器人赛道，一个是看技术，一个看这个整个的一个就是市占率，看市占率，那么以及看的一些核心零部件是不是有进一步迭代的空间，所以这几方面我们来对机器人做一个中长期的关注。
1: 是，很显然是在高速的成长和发展过程当中啊。8月27号晚间，国内最大的寿险公司中国人寿披露了2016年的半年报。中国人寿上半年实现归母公司净利润达到1344.89亿，同比大幅度增长228%。中国人寿表示，公司高度重视和投资者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所以董事会建议派发2016年中期现金股息每十股达到3.58元含税，中期分红101.19亿，同比提升50.4%。这很明显是一份财大气粗的财报啊，而且很慷慨。这个如何看待？而且会对股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0: 我觉得这肯定会对股价有正向的影响。而且我们就去看那个中国人寿他自己啊，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相当于在股价比较低的时候，它其实的量能啊都是比较有持续性的放大的。这是一个。其实我们在前几天的时候看到，就整个市场比较低迷的时候，大金融那个时候是站出来的，无论是银行也好，保险也好，还是券商也好，其实都对那个时候的股价应该说起到了维稳的比较支撑的非常重要的作用。然后现在我们也知道中报过去了，中报过去了之后呢，就像我们今天看到中国人寿的这则公告啊，就后续其实有很多的企业都会陆陆续续的去实施分红嘛。你公告了业绩以后，如果你赚很多的话，你都要分红。大家想想看，这种分红的这个消息会比较多的出现在哪些行业里，就是哪些行业是赚的比较多的。那我能够想到的，其实大金融就是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无论是保险也好，银行也好，还是这个证券也好，还是一些央国企的一些企业，包括公用事业，那么未来它可能都会有比较好的一个分红的预期，那么对整个行业来讲应该是都有利好的支撑作用。另外反过来去讲，我们在这个业绩之下，包括我们的这个证券板块，其实讲得很早，其实业绩都还不错呀，然后你看估值都很低嘛。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可能这些消息大金融在这里是不是也会有一个修复，从而顺利的去带动我们的上证的指数能不能够站上4000点以上。
1: 对，
0: 那我觉得在这个点
1: 上面那个小缺口，
0: 对，那么能不能上去，能不能站得稳，我觉得在这里大金融其实是比较值得看的。
1: OK， 好，加上昨天确实券商也有发力哈，今天能不能再接再厉，回头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接着看中芯国际发布的半年报，其实现营业收入386.35亿，同比增长19.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4.67亿，同比增长94.2%，其中晶圆代工业务收入是358.58亿，同比增长18.1%。跟上面人寿的这个相比呢，好像没那么亮眼，但这个得跟自己比啊，至少这个增幅是不是还是比较稳健的，黄老师？
2: 的确是这样啊。首先这个行业不同啊，就是一个是搞金融的，一个它是搞设备的，对吧？所以这里面呢，中芯国际也交出了相对来讲是非常亮丽的这个中报，对吧？那么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它是和是什么，我们整个的 AI 的发展啊，整个的一个这个我们说芯片的制造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呢，是有密切的关联度的。所以呢，我们觉得这家企业还是可以值得中长期的去关注或者去逢低的布局，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它的整个的一些财报当中所提示的，它的业绩这么好，更多的是什么下游的设备啊，就下游啊有很多的厂商给予让它去做这种代工，并且它的产品啊，供不应求，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那么它的能够保证它的整个的一个业绩稳定。
1: 今天陈慧博弈的话题叫科创50指数放量上涨近4%，科技权重的反弹行情能否延续呢？

0: 中金证券认为，美联储主席沃什本周五将会在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市场呢依然在等待更加明确的政策的信号。当前市场整体仍然处于震荡磨底的区域，3900到4000点的预计会遭遇到一些反复的考验啊。文亮怎么看？
1: 我会比较同意他的观点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整个包括我们 A 股这边，其实科技很大的上涨也是因为英伟达的一个带动啊，确实业绩，而且它是非常历史上好像从来没有过的，给出了那么多的，连2028年的业绩预期都已经给出来了，上涨70%。另外呢，就是短期内其实压制美股的一些这个短期的信息的扰动，比如说他们美债的担忧啊，还有对英伟达的这种循环的融资啊等等来讲，应该。

0: 科创综指今天同样显示出了一个快速上行的态势，而且率先翻红，科创五零同样是这样。然后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你也能感受到他们比开盘的时候有一个明显的上行的动作，嗯，这是目前整个的感受哈。文亮怎么看今天的开盘和未来有可能，因为马上八月底了嘛，要到迎接九月份，有可能会怎么样？
1: 我们都知道九月份的话那个财报都出完了，那么进入了一些业绩真空期，有可能市场的情绪会慢慢的去回暖。实际上我觉得市场可能也有这样的预期，所以最近我感觉这个资金好像是提前回来布局了，有一种这种感觉啊，就是量能呢是温和的进行一个放大，所以我觉得在量能放大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这个反弹应该是延续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像一些科创五零也好，那个上证指数也好，它基本上都站上了布林线的中轨，有往上继续去挑战布林线上轨的这种态势，而且其他的那几大指数呢，基本上布林线中轨也开始拐头向上，就至少是说我们在短期内阶段性的这个下探，阶段性的这个下探应该是告一段落，这种就是封偏的话有可能会慢慢的修复，但是对于科技来讲的话，我们目前也只能

0: 突出。在英伟达业绩与以及行业长景气周期的共振之下，以蓝旗科技、长飞光纤、建滔机腾板为代表的存储光通信以及 PCB
1: 消息的利好的挑来挑去，我觉得就是券商。我昨天看了一下那个中金合并两家券商啊，一个信达等等。那么你就看到说，券商在打造航母级的券商依然在往前推动。那么它是为数不多的集这么多利好于一身的，就是都在它这个板块之内啊。那么有可能就是从价值的这个角度去讲，它未来有一天应该也会体现出它的价值。那短期来讲的话，我们也不确定这个市场资金会不会流入到它这边，因为现在增量资金有限。那我觉得用潜伏的方式去布局一些这些低位板块，我觉得也是一种方式。另外呢，我们去看到其实农业板块，我觉得最近是超预期的，因为农业向来弹性没有那么的明显，但是呢，你看它里面的龙头居然也走出了就两个星期就翻倍的这种行情。那我觉得农产品它是上游嘛，它未来会向中下游去传递。我觉得一些必选消费品，然后又一直有一些复苏的，我看昨天还有一些龙头，比如说也实施分红的，那加大分红比例。

0: 市场风云，最及时的资讯，最权威的解读，市场零距离，专业创造价值。每个交易日9点，与你不见不散。
1: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
0: 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盘精英精准搏击，金属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
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市场交易实盘节目《市场零距离》，第一财经东方财经频道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登录第一财经网、第一财经 App、有看头 App 同步收看《市场零距离》。指数震荡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谁是真成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呢，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欢迎收看今天的投资有看头。中信证券表示，美联储主席沃什在本周五将在杰克逊霍尔的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讲话，市场呢仍然在等待更为明确的政策信号。那当前市场整体还是处在震荡磨底的区域，3900点到4000点预计仍将遭遇反复的考验。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跟踪一下具体排名。先来看一看周收益排名，排在第一的是消费，绩优2224元。在科创方面，综合指数涨0.79%，科创的五零方面涨了0.57%。那么从两市实时的量能水平来看，今天早盘呢是有一定的放量的迹象啊，两市放量870亿左右，目前有12%的这样的一个幅度。从涨跌家数来看呢，个股相对也是红盘家数居多的，3200家左右，现在都是红盘，涨停45家，现在下跌是2100家，跌停个股呢只有1家啊。那和黎明交流一下，市场呢今天早盘还是普遍在修复过程当中，而且从市场的这个运行趋势方面呢，也逐级有这样的一个上行，八月份马上就要收官了，您怎么来看待接下来的这个市场的一个方向呢？
3: 其实这个身强互弱是我们觉得实际上是互

0: 长兴9月15号加入指数以后，从第一大市值真正的演变为第一大权重，那个时候才叫第一大权重，它也可以带指数啊，啊，所以说并不是没有一种上攻的动力啊，所以我们觉得要来随时会来，关键还是把自己的这个节奏踩稳了。那么量能的话呢，在原来的话我们说单日量能超过1万亿啊，已经很大了啊，那么在9.24以前到了5000亿左右，差不多是一半，现在差不多也是一半啊，到1.7万左右，那也差不多啊，所以几个要素叠加的话，我们说对未来市场还是比较看好的啊，整体的一个节奏的话呢是看好啊，进而退一。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科技呢仍然有机会，同时一些高景气的性价比比较好的这些板块里边也可以来积极的进行一定右侧的这个布局和关注。九月份的操作到底应该看哪些细分的方向，怎么来把握？
0: 细分的方向其实这两天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了啊，因为时间在向前推移，当时有些公司的报表还没有披露，我们现在看到的比如说高端机床当中的部分公司啊，这两天有非常亮丽的业绩，大家可以去找一找啊。因为当时市场当中有一些担忧，就是日本的发那克啊对这个数控机床的一个它的理由当然是上游的 PCB 板子不够了啊，所以它有限售啊，但是这种啊我们认为还是一个短期，是可以通过国产化替代的一个方式啊来解决的，无非就是在
2: 报表当中是要见分晓的。那么这是一块，第二块呢，我们觉得这是我们是比较看好今年3-4季度的华为的Mate 90和它的新产品的发布会，因为Mate 80是震撼了一次，那么我们相信 Mate 90是超定律下的第一次它的产品发布会。那么事实上全球的理论界和工程界其实对超定律这块是有争议的，最核心的是认为它的这个散热这块的问题是不是能解决。那么假定这个散热的这个问题能解决的话，而且它达到了比如说因为现在可以就是理论上可以做到5纳米，那么它如果达到了3纳米的这样的一个数量级的话，那么证明超定律跑这个摩尔定律或者是跑这个制程的迭代是经过验证的，那么相当大的一批如果是能够保证产能的话，就刚才这个老师说的这个相当大的一批这个超级节点这一块，我们觉得是未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为15五期间的投算力要投4万亿人民币，那投在肯定我们判断就是投在大模型跟整个的这个算力中心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辅助的这些这个工程，那这些实际上是基础性的，就是整个算力基础性的一些投资这块儿，我们觉得如果是整个商业闭环以及商业闭环的闭合和整体的这个效率能够进一步提升的话，那么我们觉得这个市场就变成两条主线的，就是人工智能两条主线，这样的话呢就是又回复到原先，就是我们可以稍微打掉部分的强现实和弱预期，因为这个弱预期是15五计划刚要5年，那么现在北美市场其实就是
1: 哎，微跌0.31%，最新38.50元。中国平安也看一下盘中的一个情况，微跌0.11%。请吴先生给大家跟踪分析一下，寿险公司目前来看这个业绩啊，这个中报都非常的亮丽。那主业很明显的一个回归修复，同时新业务方面的发展也是这个比较的突出。你觉得这个业绩的贡献当中，到底是有什么样一些亮点？那么对于保险板块目前的策略是什么？
0: 保险板块和证券板块一样，都属于我们的非银金融啊。应该说，它的弹性可能会比银行会更高一些。那么前期的话，我们看到25年的行情的前半段，银行其实对整个行情的贡献是比较大的。那接下来的话呢，就是非银金融可能是一个候补梯队吧啊。就是虽然它的规模没有那么大，但其实它的技术含量也很高啊，就包括寿险啊，它的这些应该说这个它的一些跟它的一个这个政策的放宽啊，它有更大的余地来投二级市场。

0: 原来的话都是以储蓄或者买债为主的，那么未来的话它这个市场它这个业绩的弹性也会更大，那么同时它这个估值啊经过几年的下跌以后已经明显的来到了低位啊，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就是如果对标国外的大的金融公司啊，我们这些公司的规模体量还有很大的发展潜力，还不大啊，本身呢也是做好的准备啊，未来本身它也有一个价值回归的过程啊，大的基调咱们要建设金融强国啊，金融强国必然有大的金融公司啊，所以我们想应该感觉到就是像中国人寿和中国平安它同步实现了业绩的高增啊，它背后是有它的一个一个资产结构的调整的变化的这样一个原因在那里，所以啊这样的公司呢我们可以做好准备啊，不见得短期有多大的弹性，但对于中期来讲的话啊，或者说是纯偏价投类的投资还是值得去配置的啊，它也属于绩优的啊低波红利类型的公司。
1: 好的，再来和大家看看中芯国际啊发布的
2: 展现出啊这个基金的隐形重仓股，其实呢在这个上半年我们看到了它隐形重仓股已经开始发生了一定的这样的一个细微的变化啊，就是开始关注这个业绩为王啊，而且呢更多的是延伸到啊一些这个甚至传统行业啊低估值高股息的一些这个方向啊，整个在方向配置上呢也开始这个多元化。我认为这一点呢就是一方面向市场传递了，其实我们这一次打造的所谓的科技核心主线的牛市这个慢牛并没有改变，但是上半年呢因为整个科技赛道持续这个涨幅过大。

0: 来算预期了，就是因为比如说未来的增长，比如说我们现在是多少多少亿，比如说600亿，那么未来可能整体是几千亿的盘子，或者是甚至是更大的一个这个边际。那么这块来看，这是一个总体的一个判断。那么第二块呢，就是原先的一些这个传统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啊，就是北美市场在7月份、8月份其实是有一波它原先的这个算力这一块的老的这个算力云计算的厂商，它通过了这个一定的改进，就是 GPU 的改进，其实它是有一批算力的，它把这个算力在这个租给这个通用大模型，因为通用大模型这块它靠自建算力中心其实是这个越来越跟不上。然后呢，它其实技术上你看这个光英伟达从这个它最早一直到现在已经是4、5代的芯片，那么 Robin 比这个 Block 300其实要高10几倍这个算力啊，就是那么它这块还有迭代，就是你如果做一个算力中心2年到3年，那做完之后可能你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算力的这一块可能就有，就是你做建成了其实就是落后的，那么这种迭代速度非常快。那么作为大模型来看呢，它其实是也从这个产业的角度上来看，它也愿意把一部分的算力拆出去，就是拆给专业做这个算力的，那么然后我租你的这个计算中心。那么我们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用国内大模型的时候，有的时候速度非常慢，那就是算力不够，那过两天速度加快了，为什么呢？它从其他的算力中心当中去调那个算力了。那么这块来看，实际上是目前来看我们现在看到的所有
1: 而是爆炸式的增长。根据中国信通院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的 AR 算力需求同比大增超过4倍，而有效供给增速仅为128%，供需缺口持续拉大，高端算力现货价格和租赁价格同步上行，行业整体的高景气持续提升。东吴证券的研报显示，当前的算力紧缺程度较高，算力租赁厂商的行业议价权有望提升，其业务模式正从单纯的裸算力出租升级为模型服务或者磁源分成模式，也就是从卖算力转向卖磁源。国泰海通证券认为，在需求井喷和订单大增的背景下，具备大规模算力集群、渠道拿卡和融资能力，并绑定核心大客户的头部算力租赁和 RDC、ARDC 厂商，订单确定性和业绩弹性更为突出，是本轮算力基建景气最直接的。

0: 加重市场对美联储9月16号议息降息的预期升温，并且仅月通胀以及经济增长相关的数据，继续保持降温状态，则美元指数将有继续探底的可能。主持人。
1: 下面呢，再来关注一下黄金的价格。本周呢，这个黄金价格呢是摸高到了这个每盎司4700美元之后呢，有这样一个回落整理的这样一个动作。那么您怎么来看它的这波升势是否已经结束？还有后续对于这个黄金价格的走势，您有怎样的一个判断，林先生？
0: 我觉得现在目前黄金是进入这个调整的区间，我的判断是短期高位出现获利，了结，属于正常的继续换手，属于这波新系并未完全的解除。当前黄金的下方核心。

0: 元器件的核心的上市公司有20多家，标的包括火炬电子、宏远电子、圣洛电子、国资材料、风华高科、法拉电子等等。之前受到重磅利好催化，表现活跃的疫苗概念股今天早盘走弱，康希诺、沃森生物等领跌。8月25号，康希诺和德普士生物签署合作协议，共同开发 mRNA 个性化治疗型肿瘤疫苗，聚焦消化道实体瘤以及罕见肿瘤领域。那近期的疫苗股走强的背后是重磅消息的催化。8月19日，莫德纳和默沙东联合宣布，其个性化的 mRNA 肿瘤疫苗在全球首个三期临床试验中取得阳性结果。此举验证了 mRNA 技术从传染性预防向肿瘤治疗的范式突破，引发了全球资本市场的重估。好的，以上是牛熊榜两个板块的最新数据，我们把时间交给李欣。
1: 好的，谢谢朱勇。马上呢，我们再连线到香港蓝水资本首席投资官李泽明。首先呢，请他解读一下今天港股市场的表现情况。
2: 哦，今天市场的话，其实大家都在等待今天晚上，就是Jackson Hole 里面就是新任的那个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的那个讲话。毕竟他从上任到现在为止，其实对于利率政策的那个走向或者是经济的解读，其实都没有发表太多的言论。但是在这次会议上面的话，大家期望可能就是对于他就他对于现在经济形态的一个判断，还有就。

0: 是大部分一些 AI 上游都会经历一个不错的一个反弹，尤其是这些上游，在过去一段时间已经公布了业绩，无论是建滔也好，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芯片晶圆代工啊，或者是存储啊，这些业绩出来都维持一个比较强劲的增长，所以他们短期来说的话，可能还是有一定反弹的空间。
1: 嗯，好的，谢谢。好，以下呢，我们马上复盘一下今天上午沪深两市的表现啊。上海演播室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国金证券投资。

0: 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1: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全面振兴、打造普惠金融新生态。

0: 基地的推广、植物工厂的建设、小院经济运营啊等等的这些重点项目啊，探索开发信用加供应链的这样一种综合的服务模式，满足不同主体的一个融资需求。二呢，是完善信用信息的归集机制，深化协同，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啊，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啊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切实缓解信息不对称的这样一个问题。三呢，是健全主体培育的一个长效机制，启动乡村本土人才库的一个建设。那么目前这里面也有一个好的现象啊，就是我们的一些合作社、我们的一些经营主体啊，我们所说的农二代逐步逐步的在接班。那么第二个呢，是新
1: 与我们上海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整体布局。第四就是聚焦多方协同的发展合力，构建长效化的普惠金融生态。那农村信用评价经营
2: 评级优良的小贷公司实施正向接力，
3: 对于产业发展的一些助力工作，在这一点上来讲，有没有更多的需求？
0: 各现代设施农业片区啊，它的一个打造的要求啊，就是高品质、高科技、高附加值，也是代表了上海的未来的现代设施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也是上海现代都市农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我们的信用体系，我们的金融机构啊，要做一个信用拓展的话呢，可以从这12个片区里面去进行一个信用的拓展。我们也是鼓励社会资本啊来进行投资。

0: 年，其实我们是希望说，甚至这个时间可能会加速，因为智能化的发展会更快。我们会认为5到10年，甚至到20年的时间，我们希望。
1: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
2: 他抱在他的肩上，就呈现出一个爱心的那个 love and peace 的这个状态就行了。对，
3: 明白了。为什么我的就这么佝偻？差距真的好大呀！
2: 那现在就到了我们捡水包的灵魂环节，游黄浦江的这个过程，
3: 真的是要下水的哦。
2: 对，然后10秒钟，
4: 啊，
2: 我的了。
3: 他们是非常滑的，像泥鳅一样，是很难钻的。
2: 对，你要捏住他的手，翻的时候也要捏住他的脸。
5: 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接下来我们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目前 A 股市场的特色数据。今天市场早间是冲高回落，四大指数涨跌互现，农业股持续走强，敦煌种业、新赛股份、万象德农等多只个股涨停。英伟达、Rubin量产推动了 PTFE 树脂概念延续了强势啊，相关概念股包括像浩华科技、沃特股份两连板。另外我们看到房地产板块拉升，我爱我家、生物业涨停。下跌方面，创新药概念下挫，建凯科技、万邦医药跌幅超13%。个股总体来看涨多跌少，沪深金三市有超过3000家公司飘红，上午半天成交金额1.43万亿。介绍一下嘉宾，上海的嘉宾是蒋一凡，北京的嘉宾是李龙栓，深圳的嘉宾是徐传豹。好，我们来看一下指数的情况啊。到目前为止，除了上证啊算是基本持平0.07%以外，其他呢都是有不同程度的下跌，双创的跌幅稍大。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啊，今天我们来看一下以上证指数为例吧。然后今天是有一根上影线啊，早盘第一个小时是上冲的啊，然后冲完以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回落啊，那么是走了这么一个状况。这一轮呢我们说市场呢前面是有了一个探底啊，探底的过程，然后本

0: 包括一些这个教育啊等这类的还是可以的，但是呢真正应用到场景呢，比如说在家里的一些真正能做到这个，你像伺服人形机器人能去伺候人啊等各方面的，这是其实还是做不到的。因为现在不管是从这个稳重性啊，这个机器人它的这种体重啊，包括它的这种稳健性，其实都还是存在很多的一些瓶颈的。如果这时候所有的产业就是所有的这些资金一蜂而上全部是去产这个人形机器人的话，可能会出现很多这个产能过剩啊，或者说你想象不到的一些这种场景。所以我觉得国家的在这个时候他出台的这个政策主要基于不是让你盲目的去扩张，但是这个产业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业。那么另外呢，从现在的订单来看，就是刚才说到，就是整个的人形机器人它的应用场景现在还是受到一些限制，包括还有一些技术没有完全去突破。那么现在没有真正的应用场景，大量的产出的人形机器人要往哪个方向去发展，这些产出来去卖到哪里，对吧？我觉得这还是一个问题。所以我觉得人形机器人这个目前这个产业现在发展呢，还是有一些这个盲目扩张的一些地方，还是盲目有一些扩张。
1: 说怎么去理解，你怎么看？
2: 虽然机器人这个产业长远来看呢，发展前景是非常可观的，但是短期来看呢，我们认为机器人产业呢是存在的这种数量过多，而且呢这种分化过大这样一个情况。那么从这个一些权威的部门，比如说天眼查的这个专业版来显示呢，到今年七月份，我国目前注册的这个机器人的相关公司是达到了115.4万家，其中呢今年新注册的到七月份呢已经超过了10万家，那这个数量呢是非常巨大的。我们知道目前机器人呢还只是一个新兴的一个产业，很多机器人呢它其实并不可能获得足够的一个订单，而且机器人未来的发展呢还是需要一些配套的一些，比如像电池这些方面的一些支持。所以呢，如果机器人的这种相关的企业的数量快速的发展的话，未来呢可能会形成这个行业中的一些恶性的竞争，也会造成一些资源的浪费。所以我认为发改委的相关的规定呢是有助于这个行业长期理性的这样一个发展。而且我们认为目前众多的机器人公司未来呢会有比较大的分化，会存在的这种优胜劣汰的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更多的关注一些具有技术品牌优势的这样一个公司，另外呢也可以关注在机器人产业中处于上游的，比如说提供一些核心的设备这样一些公司。而对于这种具体从事机器人生产的这些公司而言，我认为如果它的产能不能够提上来的话，

数据产业博览会正在贵州贵阳举行。今天，《中国数据产业发展报告2026》在会上发布。报告显示，我国数据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数据产业规模为6.78万亿元，同比增长 15.7%。截至2025年底，全国数据企业达48.2万家，同比增长 17.9%。大模型、仿真合成数据、具身智能数据服务等数据企业融资活跃。本周大宗商品市场整体呈现偏强，运行态势。

0: 知道整个市场如果说有一个主线的话，那么像一些非主线的话，它的这个大家的认可度可能没有那么高。所以呢，我觉得现在农业的话，第一波上来之后，那么回调一下，那么这一周感觉有个第二波起来。
1: 嗯，
0: 那么我认为它要赶紧第二波，因为万一现在整个八月份过去之后，大多数科技的财报都落地了，英伟达的科技财报也落地了，那么还是非常不错的。一旦等科技起来的话，像这些热点可能它的关注度的话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个人认为有没有可能它在加速吧。
2: 体来看的话，相对也是接近的一个底部的一个区域。其实猪周期里面的一些这个品种在最近呢有一些个股的表现也是相对是比较不错的，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也就是从这个市场来看的话，我认为农林牧渔里面的比如说像一些这个养鸡的，对吧，养鸡的这一类的呢，就是养殖类的这一类的和这个农产品一类的，我觉得有可能成为短期内市场作为防御性品种可以供重点关注的一些方向。主持人，
1: 谢谢。我们再把时间给到深圳嘉宾徐传豹先生啊，您看好哪些细分的机会呢？
3: 我们认为在整个农业的产业链中呢，下游呢往往是一个充分竞争的，而往往上游呢行业的集中度会比较高，所以呢我们建议投资者可以更多的关注上游。而在上游的方面呢，我认为盈利比较好的还是农化制品，包括像农药、化肥等等。尤其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市场零距离。指数呢高位徘徊，热点轮动加快，但是业绩从不说谎。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的逻辑正在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的业绩验证。谁是真增长，谁是在裸泳，立马见分晓。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的机会。新用户呢专享四大选股策略，直击市场的核心主线，一键筛选优质潜力标的，六大实战决策指标，精准把握买卖节奏，新手也能够游刃有余。更有大咖的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免费解锁，每日签到呢还能够领取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的节奏，跑赢三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使用一下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的数据。我们看到，截止到收盘呢，上证指数是下跌0.11%，收报在了3952.18点，成交额呢是9704亿。深圳成指呢是下跌0.68%，收报在了13953.07点，成交额呢是1.13万亿。科创综指下跌1.57%，创业板指呢是下跌1.41%。沪深300指数下跌0.46%，上证50指数呢是下跌0.24%。今天的指数呢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我们看到双创指数的这个调整的幅度呢略微大一些啊，成交量呢大概是在2万亿左右，较昨天呢也是有所缩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好，再来看一下这个各个行业板块的一个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涨幅榜，今天的农业方向的这个涨幅都是不错的。我们看到像包括这个种植业，还有这个渔业、林业、农化制品啊、农产品加工等等啊，都是位居涨幅榜的首位。另外呢，我们看到像房地产服务涨幅呢也是超过了3%。另外一些这个消费的细分的品种，像饮料乳品、一般零售、旅游景区等等啊，也是涨幅居前。化学制品包括普钢啊、冶钢原
2: 地产啊、服务这一块，就是房地产服务，包括商业连锁这些板块呢，以前都是一些比较冷门的板块，但是呢近期呢尤其是今天走的相对是比较强劲。那其次呢还有一些权重股，像这个煤炭，包括这个电力、建材、建筑这类呢，今天也走势呢相对是比之前呢明显的有一些这个走强的一些迹象，这是支撑整个指数今天没有出现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之一。跌幅榜上来看，依然还是在科技股里面，以半导体为代表的一些板块啊，包括这个大金融里面的保险，其次是银行这类的品种呢，今天是出现了一定的回落，对指数形成了一定的这种拖累。所以说从板块上整体来看，虽然说市场今天是个有一些这个权重股出现了回落，但是

0: 鲁滨的价格的芯片，在现在官宣已经开始正式量产了，
1: 嗯，
0: 现在开始放量了。那么放量的话，我们大家知道，每一次这个芯片一旦做出来之后，造出来之后，它第一点的话要先测试，到底合不合格。
1: 嗯哼。
0: 那么对于这些测试设备的话，今天这次中报特别漂亮，就是半导体芯片的测试啊，包括光模块的一些测试啊，这些测试环节设备的话，这个中报非常漂亮。所以我认为的话，后面整个一个 AI 的需求继续在加大。那英伟达说我明年还要增长70%嘛，对吧？那增长70%的话，对于芯片的量肯定会变大的。那么对于这些做测试设备的来说，肯定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的话，像叶人，叶人的话，之前在新的芯片落地之前，老的芯片功耗没有这么大，所以呢大概在30%左右需要叶人。但是再往后的话，是全部是100%需要叶人。
1: 嗯，
0: 包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手机出来也是吧，超定律的手机出来的话也需要很多的散热，所以从液冷包括散热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不管在 AI 包括手机需求都是边际变化特别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些可能是说在整个细分行业里面弹性会比整个行业还会更大一点。
1: 嗯，
0: 可以这样关注一下。
1: 好，那最后呢，我们再请三位嘉宾来为我们研判一下下周的大盘的表现。首先呢，我们来听听看北京的李先生的观点。
2: 好的，下周呢，市场有可能还会在均线位置出现一定的这种震荡，但整体呢应该是以时间换空间。那么如果在有成交量的这种跟随的情况下，市场有可能短期内会突破上方的这种压力位。主持人。
1: 嗯，徐先生怎么看下周的大盘？
3: 我们认为呢，下周一就是8月份的最后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呢已经披露完毕。那么

0: 小姨，小姨，
1: 小姨，
0: 小姨，小姨，
2: 妈妈，妈妈。

0: 军的人是不加入的，就五个 A 军的自己一开始玩起来了，人可以观察他们。比如说现在我发现市场上一个强烈的信号，消费股可能要起来是吧，或者是医药股可能要估值要回归，他发现了这么一个信号，然后马上自己在这里面找到20只股票拉到一个铺里，拉了个池里去开始研究，然后就到进了池以后经过研究形成他的一个组合，最后你给他钱他就真的买他股票了。到一定的阶段如果给他设定一个止盈线，或者他自己认为该止盈他就止盈，钱就这样赚来了。那么在整个过程当中呢，是人只是看没有参与的。投资作为做金融的人来说，最高手艺就是投资啊，这项东西 AI 都很大程度通过一个 team 来替代。我举一个我们浦发的例子，我们上海分行今年年初推出了一个爱车贷产品，专门就是这个汽车的贷款，主要是新能源车的贷款，我们做了40多亿。本来我们目标呢做80亿到100亿，要配32个人，场地都搞好了，我们说能不能用 AI， 我们人少配一点。那到目前我们用了 AI 的 agent 的一些技术，已经6个人够了，现在已经做到40多亿了，我估计做到80亿也是这六个人就够了，六个人就，所以这里面是有很大的替代的。
1: 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解决。那它这个解决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真人的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去学会了以后呢，他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财务的分析啊、企业的分析啊、行业分析方面啊、风控方面啊、产品的策略方面，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为每一个这个客户经理呢背后配一个这个类似于AI 专家 agent 这样一个团队来去赋能他，如何让 AI 能够真的像真人专家那样去把他的经验沉淀下来，用他的框架来去这个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也就是说把真人专家的能力呢变成一个可调用的 AI 的能力，怎么样才能去实现这个呢？是不是引用一个大模型就行呢？显然是不行的。从大模型基础上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AI 的专家能力的建立的话呢，必须输入行业的知识、一线的理财经理的经验、本行的产品的这种数据，
2: 升级为核心能力重构。那么银行业人工智能在银行实操落地、普惠科创赋能、银科生态协同、合规风控建设等领域该如何平衡创新发展与合规风控，打通银科协同壁垒，搭建长效落地生态？在本期沙龙的圆桌讨论环节，嘉宾们将进一步探讨这些问题，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首先我们把第一个问题抛给我们的汪行长啊，站在总行业务和上海分行的双重视角，那么您认为未来3到5年 AI 最有可能重构对公金融的哪一项核心能力？是理解产业、识别企业、配置资本，还是连接生态？
0: AI 对我们日常工作，比如说写个文档啊、回个邮件、撇开啊，跟业务相关的，我想有几项东西呢是会有比较大影响的。第一项呢，是我们客户经理需要多个助手。我们现在客户经理工作量呢是比较大的，应该给他有多个 agent 来为他服务哈。比如说他授信客户，他可能分的2个组，可以帮他能够了解一些客户的信息，包括一些客户的预警，包括一些我们代后调查报告的一些初稿这些工作。没有授信的客户呢，他也需要 agent 经常跟他进行联络沟通。第二个呢，还是用在贷款的审查审批的，主要是预审上，我觉得还是非常有用的。第三类呢，对 call center 啊冲击巨大。
3: 接下来问一下我们的丽江总啊，我们说数据越来越多，银行就一定会更懂企业吗？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说更多的数据反而会让银行它更加保守？
4: 其实 AI 的发展呢，我们也是要客观的去看待它。AI 确实在提效

0: 我认为主要是在数据的发现和具体的执行这些方面，它是有应该是革命性的一个变化。标准化程度很高的工作，那可能是指数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
1: 的判断是可以让他也拥有这个货代的资格的。这个话题就会延伸出来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线下走访的这些软数据如何把它标准化和数据化。因为你线下走访的这些东西是无数次的对话，对话的结构化和标签化的，就如果这件事情能做好，那可能我们就不存在数据贫或者数据富的问题了。
2: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佳宁总啊，生成式 AI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不是他不会回答，比较担心的是他回答了过于太像专家了。面对客户经理的这样一个尽调助手或者是营销助手，我们产品交互上应该啊怎样来强制呈现来源啊返利不确定性和下一步的核验动作，避免用户被一个完美的流畅的答案所说服。
3: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也非常关键。确实这样，大模型它的逻辑组织能力看上去非常的说服能力很强哈，无论是产品的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可以去做到一些那个去完善。首先我是觉得说是要给它加一个防护栏一样的，合规是第一位的，对吧？不能说来东西不合规。第二层面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他去学习和提炼那个专家的那个框架和逻辑，其实就是在引导他说，你可以输出的观点呢不见得说被人采纳，但是你业务逻辑上都不能说解释的不能太偏离太大，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参谋嘛，是几个建议方向上的之一，所以说没有个所谓的标准答案。另一方面，你比如说显示来源啊、返利啊这些在产品层面上必须要做到，就让他这个不只是听到了结果，还要知道这个结果得出来的来源和分析的过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评价一下 ，AI 评价的就会非常的有针对性。
4: 市场变幻莫测，行情跌宕起伏。第一财经首席策略会邀请专业机构首席专家，从宏观经济到行业趋势，从全球视野到微观研判，全方位为您洞见市场趋势，把脉投资策略。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14点，首席策略会倾力呈现，与您不见不散。
5: You have mentioned on several occasions that the biggest bottleneck for AI implementation is trust rather than algorithm and computing power.
6: But you'll only trust it if you know that each of these parameters are satisfied.
5: What is the biggest pain point for enterprises when initiating AI governance?
6: Governance is not a way of breaking.It's actually a way of steering.
5: Does standardization need to define a minimum red line for human oversight?
6: Sees it as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do the right thing every single time.

35%之多。A 股的算力硬件股呢，也是全线大跌，多只品种最大的回撤超过了40%。在大跌的背后，一方面 AI 硬件的基本面似乎呢也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另外一方面，全球的科技巨头的资本运作和资本支出依然呈现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扩张的态势，但是同时也面临着自由现金流恶化与投资回报不确定性的巨大压力。那本期节目我们就结合 AI 产业和市场表现的背离，共同来聊一聊空前的资本扩张究竟是通往未来的必经之路，还是正在积累风险的泡沫前夜。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今天的二位嘉宾，分别是一评级总经理、投研社创始人梁宇峰，梁总欢迎您。另外一位呢是滴水湖高级金融学院教授陈鑫，陈教授欢迎您。那今天呢邀请的二位嘉宾啊，和我们一起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首先呢，咱们就先来聊一下。

0: 近期市场的表现，全球 AI 的相关股票在七月份出现了剧烈的波动，核心的原因是什么？在基本面依然积极的背景之下，市场又在担忧什么？我们请梁总为我们做一个解析。
1: 对，其实到了七月份以后啊，其实 AI 相关的，特别是硬科技相关的股票出现了剧烈的震荡，啊，这种震荡可能也是多年以来的非常罕见的。但其实呢，这个就是一个映射，这个映射呢，既是中国跟美国的映射，也是跟我们啊去年年底今年年初以来的一个映射，一个硬币的两面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啊，今年上半年特别是二季度啊，这个除了 AI 之外，这个其他股票跌的是惨不忍睹啊。但是开始市场开始要去看什么呢？看两件事情了，我觉得看第一看投资回报率，第二看现金流。我觉得市场开始在啊，那大家也都知道，在这段时间其实硅谷和华尔街是出现巨大分歧的啊。那硅谷啊，以这个黄仁勋啊，包括马斯克啊，包括等等啊，这帮科技的企业家巨头们，他们的声音是什么 ？AI 才刚刚开始，现在谈泡沫还为时尚早，还远着呢，对吧？这是硅谷的声音。但是华尔街的声音它不是这样，华尔街是说，你看这么大的资本支出，你的下游应用能不能创造相应的这个收入、利润、现金流，对吧？你的投资回报率是不是足够支撑啊？等等，华尔街是讨论这套逻辑，所以两边其实分歧是非常大的啊。那我想这剧烈的波动可能也是啊这种分歧的一个体现啊，这是我想是基本面方面的原因。第二方面呢，可能跟交易层面的原因，交易层面原因呢，我是觉得不管是啊美股啊韩股还是日本还是我们中国，其实对于 AI 硬件的交易确确实实存在的过度拥挤这个现象的，对吧？特别是 A 股，我们基金公司中报出来之后，其实大家也是一片哗然的，对吧？基金前二十大重仓股里边，大概我应该是十八九只是跟 AI 科技相关的，
0: 就电子加通信超过60%的持仓，
1: 对，超过60%了啊。然后整个的拥挤度一度是达到历史最高位了啊，都已经破纪录了啊，跟那个任何一次的，包括以前的核心资产泡沫也好，包括上一次的什么移动互联网浪潮比也好，等等等等，整个的拥挤度其实已经是非常高了。所以我这是一个交易层面。然后韩国发生什么大家也看到了，对吧？由于他们的政策的一个不那么慎重的政策，允许这个什么单只股票的杠杆 ETF， 然后吸引了大量的啊这个原来的
0: 去杠杆嘛，
1: 对，
0: 这个
1: 杀伤力非常大，所以这种国际资金的传递啊啊，所以也可能跟我们国内的这个是相关的啊，所以这是交易层面的一个原因。第三个呢，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啊，可能现在大家也在担心一点，就是我觉得美联储加息的问题。啊，就刚刚结束的这个美联储议息会议呢，虽然说没有加息，但是历史罕见的有三位委员投了反对票了。他投的都是同一个方向，这三位委员都是要求加息的，对吧？但是因为这次没有加息，所以他们三个投了反对票，这在历史上也比较罕见。所以大家现在预期说，这个美联储下一次议息会议走这个加息的概率，市场预期已经超过60%了。
0: 对，
1: 对啊，而且现在大家看到，就美国的长期利率下不来。啊，三十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现在突破5%了，这在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啊。那如果利率成本这么高的话，那这些巨头们都在融资啊，这个建算力啊，融资在进行资本开支。第二个呢，高利率的环境其实对于成长股、对于科技的估值也是有压制作用的。所以我想，可能是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了这次剧烈的波动。这个是我的一个理解啊。
0: 是，就像刚才梁总说的啊，其实是综合的因素，有基本面的，有产业的，同时也有宏观上流动性的啊，各种各样的因素综合起来，所以使得我们看到在七月份 AI 的硬件出现了深幅的调整。那我们就一个来拆解啊，先来说。

0: ROI，然后那个这些云服务商 Meta 这些公司就去建了，对吧？但是呢，他建的时候呢，他又害怕自己的报表不好看，所以呢，他就想出了这个表外融资的模式啊，就把很多的资本开支呢放在了上市公司的表外，然后比如说最近我看到就是25年10月份 Meta 签的一个协议啊，它就是大概是300亿美金的一个算力中心，然后 Meta 呢实际上只投资了50多亿美元，然后找了一个私募基金，股权上投了20多亿美金，然后呢这个私募基金呢建了一个主体，然后再去发债，借了230亿美金的债。然后把这个250多亿和这个 Meta 的50多亿一起投入到这个项目公司，总共300亿左右啊，这么一个建设。所以你看，就是对于 Meta 来说，它放的杠杆是放的很高的。然后站在那个私募基金的角度呢，他是说，哎，你必须给我这些未来的租赁啊，你要提供担保。对发债的那个主体来说，他也要提供担保。那这样的话呢，它的融资成本是6.6%。啊，是这样的一个成本，所以刚刚梁总提到，未来如果美联储加息的话，其实对这个模式就会产生很大的挤压，因为它底层产生的回报就有可能覆盖不了融资成本。那么，这个 Meta 这些企业呢，它建数据中心呢，那么反过头来就给前面我们讲的所有的硬件厂商，给英伟达呀，给我们国内的光通信的这些，但我们的成本是比它低很多的。就我们整个的成本、人工的成本、这个制造的成本，
1: 能源的成本，
0: 都比它低，所以就相当于是制造业一样，因为这个是最后就变成一个研发加制造的这种综合体。你像美国建数据中心，它离开中国的很多产业的配合，它根本建不起来的，所以最后呢，就是会导致什么呢？因为硬件它还可以相互封锁，但是这个大模型它最后这个数据算力啊。它封锁起来难度是很高的，所以如果是中国的大模型，价格又便宜，又开源，能力又强，就会导致 OpenAI 这样的公司，它最终它收不了很高的价格，那么它就会长期亏损下去，就会对我们前面讲的高估值啊，以及那些算力中心的投资回报率啊，以及底下的算硬件的这种回报率啊，都会产生一个毁灭性的连锁式的打击。
2: 好，那最后我们就回到市场这个层面上来聊一聊，在 AI 的相关股票剧烈波动之后，未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走势的趋势，投资者如何应对啊？二位给一些建议吧。梁总先来。
1: 我先接那个陈教授刚才那个话题啊，是我突然想起我们自己所在这个行业啊，因为前期像 OpenAI 这个是成为这个链组里边核心的啊，它如果能创造收入就能够 justify 它，它如果创造不了收入的这个循环就要玩崩掉啊。那国内呢有 DeepSeek 啊，有 Kimi 啊这些模型开源的，这就使得我想起 Palantir 的 CEO 做过一个非常著名的采访，他讲说我们现在其他行业不能够把我们的身家性命全部交给 OpenAI，交给 Anthropic，对吧？第一个我们用他们的模型，对吧？第二个我们把数据交给他们，第三个我们的数据训练出来他的。
0: AI 硬件的股票涨那么多，涨几十倍，那么背后是因为大家预期它现在的高增长、高盈利能够持续很长时间。但我觉得在这一轮大跌，其实暗示着一个信号，就是未来可能这些公司的业绩恶化会比大家想象的快啊。也就是说，美国如果 AI 数据中心的建设开始放缓的话，那么它的业绩的

0: 第二呢，就是说，这里面也会分化啊，就是说有一部分公司，虽然是整个 AI 建设放缓，但是依然是它这个建设的体量依然会是比较大的一个体量。那么如果有一些公司，它不断的能够通过技术进步，能够拱进这个供应链里面，那么随着它的未来的业务的放量，它实际上它的报表层面的业绩依然是会有这个改善的空间，所以也就会带来新的投资机会。
1: 嗯，好，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那今天呢，是和二位共同来探讨了在全球的 AI 相关股票出现了剧烈波动之后，投资者应该如何看待产业以及股价接下来的表现，希望给大家的投资带来更多的参考和帮助。那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最有高度的山峰，最有深度的峡谷，最有广度的海洋，最有角度的观点，今日股市360度还原最真实的市场，每个交易日晚犀利呈现，专家团队实地调研，实战派精英精准搏击，技术公告研报，网罗超级牛股，每周一至周五晚19点至20点，公司与行业为你解决投资痛点，甄选最佳投资策略。
3: In 2016, Yicai Global, the Chinese language new media brand of Yicai Media Group, stepped onto the world stage. Using English as a bridge, it has built a China-focused financial news network for global audiences.Delivering non-stop, real-time Chinese financial news to the world. Its mission is to be the primary gateway for international audiences to understand China's economy. Yicai Global reporters cross time zones and continents, gaining deep insights into global economic trends, engaging in high-level dialogues with world leaders. They monitor the pulse of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s and witness every shift and change.In the global economy, Yicai Global has earned the close attention of government leaders, major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p economic think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business associations, an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round the world. It is one of the most frequently cited sources of Chinese financial news by leading global media outlets such as Bloomberg, Dow Jones, and the Nikkei. This is Yicai Global.Delivering real insights into China's economy and business landscape to the world. This is Yicai, connecting the globe and committed to becoming China's most trusted and globally influential digital financial media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group.
2: Every 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创。
1: 收看今日股市，我是李婷，在上海问候各位。昨天的市场我们看到是科创板，尤其是科技这个方向领涨市场。那本来是以为这个市场啊略微的开始放量了，科技呢重新又活跃了，是不是会比较顺利的开展新一轮的行情。但是今天的市场呢，科技股则是冲高回落的走势，量能和昨天呢相差不多，马上也进入到九月份了，这个行情会如何演绎？什么样的板块可能在九月份会有更多的操作性以及赚钱的效应，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解读。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到的二位嘉宾分别是韦有新还有吴海荣，欢迎二位。那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话题。首先呢，今天晚上大家肯定要去关注的就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即将发表的讲话。那他的这个讲话会怎么影响全球市场的一个风偏，包括对于美联储的未来的在利率政策上有没有一些前瞻啊，稍后我们让吴海荣跟我们来做一个分享。那指数层面上，双创指数冲高回落，下周还能不能继续上攻？昨天我们调查结果就是看多的比例其实是比较高的，但是今天。

0: 是冲高回落的走势。市场脉络方面，农业板块继续强势，厄尔尼诺现象是不是会持续的催化？医药板块今天确实是跌的比较多的，不管是高标还是前期的那些 CXO 的一些品种，整体都出现了调整。那怎么看待后市的表现啊？一会儿我们都会来做一个详尽的探讨。那先来请吴海荣给我们来解析一下整个今天晚上的这个预期一下吧，看看这个沃什的讲话对于全球的市场会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吴海荣，
1: 好的。应该说这两天我们可以看到2026的这个全球央行年会的话呢，在美国召开啊，那么比较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今天晚上沃什大概10点钟左右啊，这个讲话啊，那么这个确实放在当下的话呢，对于市场的话呢，看点可能比较高啊，因为全球央行年会的话呢，历来是全球货币的这个风向标啊。然后呢，目前呢又是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债这个长期端的这个收益率持续的这种攀升啊。虽然，前几天美国财政部的话呢，对于长债来讲的话呢，进行一定的回购。
2: 那这种牛市的终极调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啊，一般要2个月时间有，我估摸着大概也就是还有个1-2千亿的这种上限。然后其实是两融资金的话，从7月份跌下来，可能距离它顶部的高位也有个2-3千亿的空间，但这块的话它放得比较慢。真正能够决定这个市场后面大的方向的大行情呢，可能还是一些内固收的一些资金，比如说像险资啊，还有券商的自营，还有一些资管。那这些资金呢，它是带一定的我们说的止损的，他们在7月底的时候其实是受过伤的，因为很多的资金在7月底最后撑到最后没办法了，砍出去了，因为止损线已经到了。那他们也是偏趋势型的资金，等到他们真正要回来，你至少这个市场要好，然后呢，至少他们之前的净值已经上来一些，已经稍微离开了他原来那个止损线，高个那么2-3个点。然后的话就是市场整体的趋势也要开始好起来，再加上消息面会有些利好，所以短期来看这部分大资金。
0: 这种风格，韦有新也补充一下吧，是不是还会再延续下去呢？
3: 节点股价也在低位震荡筑底的阶段当中，获得了43家机构的增持，股价在2季度累计涨幅是迎来了翻倍。这也说明财报季不只是验证公司的基本面，更是机构新一轮布局的时间窗口期。如果您也觉得当下短期套利难度大的话，不妨我们拉长投资周期，寻找值得持有的好公司，把握住波段的趋势性机会。而眼下正值中报的密集披露期，又有哪些公司会在这轮回调当中获得机构的青睐？特别是那些低位刚刚转折的企业，我们把符合这些条件的公司啊一并整理在今天这份机构最新重仓叠加低位突破的潜力清单当中。那么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都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来进行免费的领取。而在这份资料当中，我们也做了如下的筛选，一起来看下一张题板。首先一定是机构关注度高，最新获得持仓或者增仓的企业，说明未来公司的前景好，股价弹性自然更好。其次，技术走势上低位蓄势或者底部突破，已经在震荡筑底的行情当中走出了底部右侧拐点信号的标的，最后属于行业领域当中的细分龙头。我们把符合以上条件的公司呢一并整理在了这份福利资料当中，那么还没扫码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了。那同样我们也从这份清单当中梳理出来一家案例公司来给大家进行相应的展示。我们来看下一张题。
1: 你对于我们创新药的企业靶点的这种挖掘啊，确实它的效率提升很多啊，那对于上游的产值确实是受益。那么后来炒的这个相对来讲就是肿瘤疫苗这一块的话呢，更多它是偏向一些主题性的一些投资。所以整个药来讲的话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市场也是呈现了一个应该是多个中间一段一段的这个上涨吧。但反弹到目前为止来讲的话，药实际上也有将近2个月了，就从7月份开始
2: 整体成交量起不来的话，那像国产专利它也是非常吃成交量的啊。你看以前每次都是市场的成交量要达到3万亿以上的时候，我们看到国产专利那些龙头的品种才会有一个主升浪。那你现在大概2.5，对，顶多2.5万亿啊。我们看到就8月份啊，最高的成交量也就是2.5万亿吧，我记得啊。那你这个大规模的启动还是难度比较大啊。那专利这块、硬件这块，我觉得还是要做波段，然后在里面精挑细选。
0: 整体贝塔的这个板块的效应应该会比较弱。 啊，没有成交量的话，吴海荣对于算力硬件怎么看的？

0: 我觉得现在对于科技股来讲的话呢，它的优点跟它的缺点，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都非常鲜明啊。就是你如果去看这个优点的话呢，确实整个这个
1: 的交易思路。接着让我们请出的是陈凯文，来听一下他对市场的分析。陈凯文，你好。
2: 大家好，我是陈凯文。今天呢，市场经过一波连续反弹之后，是出现了小幅的回调，但是我们判断这个回调它是良性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当下这个阶段正在构筑一个 W 底的双底形态，而这个双底形态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识？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出现过类似的形态，这个形态构筑完成之后，后面大家应该有印象，行情是走出了一波几百个点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一波调整完，未来我们依然是积极的看多。那么看什么方向呢？其实很多看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大家应该记得我们近期一直强调的，一个是算力方向，另外一个就是

0: 那接下来请魏有兴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他的这个对于后市的一个自己的操作思路的分享。大家也可以到有看头上去订阅魏有兴的课程，那跟我们来说一下吧，接下来什么想法。
1: 好的，在上周末我们就提前已经预判了这周会低开高走，然后在周三的课程里面我们就非常确定的告诉大家，这个二次探底已经成功了，我们可以加仓了。那经历了周四周五这两天的话，我们看到其实它在市场反弹的过程当中再度遭遇了一个阻力，像今天冲高回落。

0: 细的来做一个梳理，也希望大家现在可以抓紧时间到有看头上去订阅琪琪的闭门直播。好，最后我们再让吴海荣跟我们来说一说下周一自己的一个交易的思路吧，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1: 我觉得尽量投资者的话呢，实际上还是这个适当的把仓位相对平衡一点啊，均衡一点。就是说，一方面我们刚才提到了，就是科技或创新啊，就成长类方向的话呢，更多现在实际上是以波段操作。
2: 超过700家酒店，覆盖了26个品牌，150多个城市和目的地。中国旅游市场增速呢是非常明显，并且高于全球的一个平均水平。2024年的时候，万豪将大中华区呢升为一个独立的区域，同时呢把总部设置在上海。上海是一个具备很强的新品牌承载力和消费影响力的城市，非常适合落地验证和放大新的品牌、新的产品和体验。丽思卡尔顿、威士汀、万豪侯爵、德尔塔等品牌也都是先后从上海首秀再推到了其他地区。我们在上海覆盖了19个品牌，形成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产品的布局。上海的国际赛事、会展和文化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万豪理想家通过与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和 F1 中国的大奖赛等一系列的合作，包括和上海顶级文化生态的深度绑定，从而呢帮助万豪更好地连接全球的资源和本地的实践。我们在去年和阿里巴巴深化了我们的合作模式，从智能推荐到制定个性化的体验，也提升了我们全球宾客的这样一个体验。中国消费者对数字化便利和精准服务的这样一个高期待，为万豪全球其他的市场提供了非常有益的借鉴。未来5年，我们会继续的提高我们在中国市场的布局，并且呢，充分拥抱中国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方面的快速发展。

0: 观众朋友晚上好，北京时间19点整，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公司与行业，我是杨子，在上海问候各位。今天是周五，我们请来了四位现场的嘉宾，还要连线一位线上的嘉宾，想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呢，把短期市场大家的一些分歧做一个多空辩论，希望大家呢踊跃互动。我们的互动方式是有看头的视频号，还有投资有看头 APP 的抖音直播间。好，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现场的四位嘉宾。那我在我右手边的分别是市场分析师赵志军，还有我们的私募投研总监刘江笑。在我左手边的是市场人士姜丽君，还有我们的市场分析师张新硕。欢迎四位，也希望大家把您对短期市场的多空观点，尤其是在AI 叙事的进一步的状态当中的想法都发给我们。好，先来复盘今天的走势情况。今天呢，我们看到三大指数是走势分化，沪指震荡整理，创业板、科创板指数走势较弱，上涨的股票数量超过了3000只，有80多只个股涨停。那三个市场成交超过了2.1万亿元，比昨天小幅的缩量。从行业板块来看呢，是涨多跌少，像农化制品、房地产服务，还有化学原料、农林牧渔这些板块都是涨幅居前的。医疗服务、半导体、机器人板块跌幅居前。我们说今天指数回落，集体冲高回落啊，就是这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特征啊。那双创指数呢是收出了长上影线，下周市场到底会怎么走呢？科技股行情还能延续吗？就是还有哪些方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跟踪呢？今天是周五，我们先来连线线上的嘉宾赵琦，先来听听他最新的观点。赵琦你好。
1: 好的，主持人。对于下一周市场的观点看法呢，我认为市场下一周震荡运行的概率依然是

0: 最大的一种可能。昨天科技股大涨的主要原因，除了前一周连续下行以外，特别是在昨天是在英伟达亮丽的财报，特别是在 Robin 平台产品开始批量生产的背景下，给 A 股带来了明显的一个催化。但是由于目前 A 股的科技股的位置总体上并不算低，很多叙事逻辑在过去两年当中都反复轮流被炒作表现过，当前的位置呢，它要马上开展连续上攻的概率还是偏低的，所以今天双创指数走出冲高回落的走势，我认为不足为奇，情理之中。从今天的盘面来看，整个市场还是保持一种在指数连收四阳之后的强势整理的范畴，所以对于下一周的行情，我依然认为震荡偏强的概率会偏高一点。那么从未来产业布局的方向而言，当前第一个，我们积极从科技股当中挖掘新的投资机会，比如说因为英伟达 Robin 结构产品的量产，整个产业链特别是对于PTFE 这个产业最近市场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除了科技股方向，目前我观察到创新药整个行业产业的稳健增长，目前这个板块是得到了资金的明显介入，行业的发展逻辑也非常通顺，前期大涨后目前正处于震荡休整期，
1: 科技股依然还是保持比较高的景气度。那资金这个背景之下的话，没有什么配置的话去构成进一步的一个增强科技的仓位，很容易形成市场的一个短期反弹。
2: 您的观点啊，现在这个刘老师，您愿意把您放在空方呢还是多方呢？现在
3: 我愿意是个空方，因为我愿意看到它调整
2: 啊。明白。来，再看看赵志军的观点。
4: 首先有一点我要反驳一下刘老师的观点，为什么呢？我还是认为这个地方啊，积极做多可能机会更多，而且指数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七月份开始大盘有一轮比较大的回探，对吧？同时我们也看到八月份也有一轮回探，经过两次下跌之后，指数其实并没有跌得下去，而且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为止，指数一直是走的一个箱型的震荡，可以这么说，指底啊已经是很明显的放在那里了。而且大家要知道，今天是8月28号，从时间的角度来看，2026年的中报披露已经基本上到了个尾声，可以这么说吧，
5: 做区别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用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去衡量整个产业的生命周期，恰恰我认为 AI 代表的先进的科技的发展，它是一个非常长的，是具有深远影响的，它不次于新能源，但是它在哪个环境中间能够落地开花并且结出硕果，它是要有区别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判断是可能最好的土壤就在中国。
2: 其实这个我们都没有冲突，对产业在中国未来 AI 的发展啊，包括行业的发展都没有冲突。我们的冲突是在短期啊。如果说短期的话，我再把这个话扔给这个张静说啊，你刚才是积极看好的，这个行业积极看好，那下周市场也积极看好。问题是我们看到海外这一块儿，它高开低走了，就是英伟达之后，它不能持续上涨。有点审美疲劳的海外的资金，他不愿意再配这个科创这一块了，那会不会 A 股也走这条路？
1: 我觉得目前来看，
2: 因为今天我们也看到了，也是高开低走，这不得不让我们多打一个问号。
1: 首先 A 股单日的这个高开低走的话，可能有它自己的这个特点，比如说今天种业比较吸引眼球，或者是房地产涨得比较好，那资金的话去做周期类或者是权重类的公司，不去做科技。但是你看整个全球市场的话，其实对科技的资金还是比较坚定的。因为想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嘛，如果大家
6: 那么对于 A 股当中的这么一些这 AI 产业链当中的

0: 一个转折性的东西和零到一的东西具有想象力，但是很老实的告诉大家，我认为 AI 的零到一已经过了。
1: 嗯，那在这儿，四位嘉宾，今天我们专门在周末给大家碰撞了一下啊。其实碰撞当中，似乎这个对 AI 未来我们的这种关注，还有它的这种技术迭代带给我们的一些惊喜，似乎都提到了，还要继续观察，继续等待。好，在这儿提醒大家，公司与行业的人气嘉宾居磊2026到2027年的新年课的优惠折扣期即将到期了，感兴趣的观众要抓紧时间。今年的课程主题是把握结构性的牛市机遇，拆解复盘行情的底层逻辑，精准的锁定持续上涨的优质赛道，设定买卖个股的规则，帮助大家避免大幅的亏损。课程呢将帮助我们建立完整的交易认知，感兴趣的观众呢可以登录有看头 APP 或者是扫码订阅公司与行业微信公众号，如需咨询呢可以拨打我们的客服电话400-602-1010 400-602-1010。好了，稍事休息，我们的行业风向接下来就来关注一下新材料板块，和大家说说昨天提到的 PTFE， 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2: 上海燃气提醒您，请安全使用燃气。使用燃气时，请一定要保持室内外排。
3: 大家说
4: 好了。首先呢，就是这个 PTFE 的话，它最终验证的话，可能大家要看到四季度的一个情况。当然，现在市场已经有这个消息了，应该也不会差太多。我觉得透过居四福乙烯这个事情啊，它本质上，我说从交易的角度去看啊，你想想前一段时间为什么 MLCC 走得那么猛，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往前推的话，可能你会发现玻纤啊，然后电子布，还有覆铜板啊 PCB 这些方向走得比较猛。我觉得其实这就是市场在当下的环节中，在已经在 A 股主板或者是中小板上市的这些股公司里面去寻找 AI 映射。其实你说真的 PCB 的业绩在二季度公布的时候业绩超预期吗？其实相对来说，比如说并没有啊，有些并没有，这其实也非常正常，因为想进入到这供应链没那么容易，而且受制于你传统业务的拖累的话，新业务的增长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不能因此否认个股上涨的方向，我们应该还是吸取之前 MLCC 的经验。虽然啊，这是一个成熟的产品，虽然这是一个大宗，但是资金认准了之后就是要一直往里面做。为什么往外做？因为我刚给大家讲过了，当整个全球的科技市场在创出新高的时候，那 A 股的科技再怎么按也是按不住的。那这种背景之下的话，其实 MLCC 也好，今天的这个 PTFE 也好，包括以后的这个新材料也好，出来了之后一定要观察这一个它出现的时机。我觉得现在 PTFE 的这个出现的时机和当时的 MLCC 甚至当时的这个电子布 PCB 的节点都非常的相似，实际上是处在一个行情准备发动，但是大家如果你让你去买光模块，去买易中天，大家下不去手。哎，我这个时候来一个细分的题材，给你一个空间，给你一个好的位置，这个时候资金就很坚定。所以我觉得从交易角度来讲的话，它出现的这个时间点极有可能复制之前无论是玻纤、磷化铟还是 MLCC 的走势，是很有可能的，因为时间正处在一个变盘向上的状态。
3: 好的，那我们刚才跟大家提到是 PTFE， 那其实个股不是很多啊，我们可以继续跟踪，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新的动向，会和大家及时汇报。好，稍事休息，稍后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软件板块，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学选股，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1: 九方。

0: 啊，所以这个是从各个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啊得出的这样一个结论。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呢，不要把这个国家推的这个相关的政策简单的理解为房价会大幅上涨啊。那如果你是看着你是预期房价会大幅上涨去买的话，可能呢到最终呢可能会让你的预期会有所落空。此外的话呢，我觉得既然政策它在不断的这个刺激正常的住房消费，那么我觉得呢，有正常住房需求的啊，是比较跟自己的实际的经济能力比较匹配的啊，那么这样的一些房产呢，其实未来呢还是会成为市场的一个刚需，大家不妨多考虑一下。
1: 其实在这儿大家说也不是简单的放水，也不是短期的这种明确刺激，而是说在这儿有几点保障，是要用更严格的资金封闭管理的这个模式，我们来延长更长的这个贷款期限啊，就是在这个信贷制度上，这是一个点。还有一个点就是这个点的作用是用我能拿到房我再还贷这样的一种目的啊，达到这个目的，让买房的人有更多的一个安全感。我觉得这个是在制度上的一个重构啊，要跟大家做一些详细的解读。好，来看看啊，四位嘉宾，刚才我们是从下周市场多空开始的。好了，一人一句话，对下周做一个前瞻吧。来，从赵世军开始。
2: 我认为指数在四连阳的基础之上，下一周继续往上，更上一层楼。
1: 嗯，坚决看好。
2: 对，
1: 来，刘老师。
3: 忘掉指数，精做个股，抓住每一次调整的机会。

0: 题材啊，那么通过这三个维度，然后来构建你的投资组合，这样无论市场怎么波动，对你的影响都不会大。同时呢，你也有望在震荡行情当中呢，表现出相对比较韧劲的这样的一个净值的表现。
1: 新硕，
2: 我觉得地产的消息落地之后啊，资金有可能兑现之后回流科技，啊，也是解决了最近为什么地产涨的一个困惑。那么下周的话，我们应该还是继续看好科技方向啊，尤其是半导体设备，无论是当下还是未来，景气度依然还是很高，而且最起码维持2到3年以上。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啊，为我们带来了周末的这个辩论，供您参考。我们下周再见。
3: 时代风口，财富浪潮，每一次机遇都藏在趋势里。选个股太难，盯盘面太累，掘金 ETF 让复杂投资变简单，精准捕捉核心赛道能力。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稳健布局也好，乘风而上也罢，这里都有你要的答案。掘金 ETF 专业解读市场趋势，深挖优质标的，手把手教你把握财富机遇，选对赛道。锁定掘金 ETF， 把握财富脉搏。每周一11:15准时开播，掘金时代不见不散。
4: 啊，我疼了！
5: 300个面包，8个小时里面一个都不能错。
4: 对，完蛋了！
5: 早知道把它吃掉了。你和我一样都是面包脑袋吗？听说上海是中国烘焙界的最强卷王，今天我要去卷一卷世赛国家队的教练和队员。
4: 今天为你准备的是我们世赛的神秘模块，也是我们基础模块，叫做德国碱水节。我们已经提前为大家搅打好了面团，而且呢，我们也提前进行了一个分割。
6: 我们轻轻的按压一下，压在它的中间，然后我们向后推，再向前推一步。这个长度的话，需要擀到20厘米。
7: 哦，可以哦。
5: 哎，差不多。
4: 对，一步到位了。
6: 接下来呢，我们将面团翻个面。
4: 就是要有一个这个弹钢琴的动作，然后小猫爪子往下拉一下。
5: 就是当当当当。
4: 对。
6: 推完以后呢，我们将它卷起来。
4: 对，你用你指腹给它做个 SPA 就好了。
5: 我才开始做一半，蓝老师这2个已经好了。
4: 对，他3个已经好了。就是我们比赛的时候就是要快、准、狠。然后我们会把它搓成一个中间胖胖的一个小肚子，然后两边
1: 的整体防御品种长得比较好。什么叫防御品种呢？就是这个农林牧渔啊，这个种业，对吧？还有一部分的零售，包括一部分小的消费品啊，都长得不错。那市场当中科技股今天是昨天大涨之后的回调，半导体还有一些化学品啊等等都是出现一个回调。今天晚上消息可是特别多啊，我们内部来说就有非常多的消息，关于房地产政策的变化，关于限售股啊这个纳税结构的变化啊，那么对于下周这个市场会造成哪一些影响呢？另外大家也在关注科技股的业绩啊，长鑫科技今天拿出一份不错的这个中报。我们看到中报当中啊，这个由扭亏为盈，这是一个看点。另外一部分，半年收益大概是770几个亿。那对于下周的科技股很多中报业绩题材来说，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场内两位嘉宾的看法。来到现场的嘉宾，一位是来自于广发证券的徐涵，一位是来自于子杰私募的王亚培。场外连线，我们会连线的是于涵星。投票是这样的：下周一 A 股市场，你认为会如何运行 ？A 是上涨。B 是震荡 ，C 是下跌。目前这个市场你是如何控制仓位呢？满仓、半仓还是清仓？大家可以通过投票来支持两位嘉宾。接下来我们使用九方 AI 股票机来看一下今天。
8: 说到了嘛，就未来我们要看5000点，一定是离不开我们的权重的。权重呢，第一个我们说的5000点是我们的上证，那权重当中呢，除了50，还有就是300。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段时间300的表现是相对较强的，但也是为今后上证再往上拉所积蓄力量。
1: 嗯，
8: 先积蓄一下嘛。
1: 对，这个今后的话，是不是你觉得可能会离我们还就是这个时间周期啊拉远一点呢？
8: 嗯，
1: 是吧？
8: 我觉得这个还是取决于要能够内外形成相应的合力吧。
1: 嗯，
8: 因为现在呢是到8月份了，马上下个月9月份，我们再回忆2年前的924，那个时候的市场就是不管是上层的态度，还是市场的预期，还是资金的入市，增量资金的入市，大家能够形成多方的

0: 隔离和共振，那从而催生的指数呢？你想那个时候是短短7天啊，7个交易日，
1: 对，
0: 上证就往上走了1000点，所以你像现在，我们差的是1000点吗？这1000点根本不是问题的，我们差的现在是，像之前我们说的叫增量的资金，我们现在看不到，增量的信心我们也目前，只能说长期看好吧，至少短期里边市场情绪还很难谈到稳定，增量的政策目前我们也很难看得到，我们看到的政策都是相对散状的、点状的，就像前面我们讲到的地产讲一个。大宗的这个减市讲一个，都是这种点状的。
1: 哎，今天晚上关于两条信息是跟科技或者说相关的啊。
0: 嗯。
1: 一个呢就是长兴这份中报，还让大家感觉哎不错呀。
0: 嗯。
1: 扭亏为盈了776亿啊！我刚刚看了一下。
0: 对。
1: 这个收益的情况就是很高，
0: 嗯、
1: 而且它是国产的。
0: 对。
1: 对吧？给我们提升了信心，跟之前寒武纪打击市场信心不一样。
0: 嗯。
1: 这是第一点。
0: 嗯、
1: 第二点是关于个人转让限售股。
0: 嗯。
1: 哎，这个要收20%税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你现在你对于这条新闻怎么来解读的？
0: 就首先呢是这个长兴，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消息，
1: 嗯，
0: 对市场信心的提振毫无疑问的。但如果看我们整个存储或者是科创这个板块的话，它是不一样的。
1: 来说，房地产难道开始反转了？
2: 这个反转不反转啊，分成基本面和股价。如果基本面的话呢，我觉得我们很难通过这样一个政策去判断整个房地产的大势反转，我觉得要做这个决定是很困难的。但是呢，不排除什么呢？不排除这样的算是比较接地气的政策吧，可能会出现呢，下个星期整个房地产板块被市场资金所追捧这样子的一个局面。
1: 嗯，
2: 因为这个政策坦率的讲呢，确实出得非常突然，在今天收盘以后，它突然之间就出现在大家眼前了。而且这个30年到40年的变化，包括这个关于资本市场去支持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应该来说呢是比较接地气的。这其实呢在给什么呢？在给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杠杆啊适度的喘息。
3: 这样的一个上限的问题需要煤炭来辅助的话，我觉得它的逻辑性可能会更强一点。
1: 嗯，好。余寒星一直对于农林牧渔有自己的观点，你现在农林牧渔这个持仓还有吗？
3: 还有我的那个基本上拿了好久了，我就是拿了这一块。
1: 嗯，好的，谢谢你给大家带来的分享啊。接下来给大家送一个福利，半年报陆续披露，市场逻辑正从概念驱动转向基本面业绩验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限时解锁高级权益，快速筛选业绩超预期的个股，稳稳拿下业绩兑现带来的确定性机会。新用户专享四大选股策略，六大实战决策指标，更有大咖实时解盘，资金流向追踪，独家内部研报的免费解锁，每日签到还能领专属好礼。从题材到业绩，跟上市场节奏，跑赢3季度，有看头，让投资大有看头。回到场内，我们来请嘉宾聊一聊他们的选股策略啊。要不这个，我们先请徐寒跟我们讲讲看，就眼下这个市场当中，你个人的风格，你一直以来每次来都跟我们基本上讲以科技为主线，对吧？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科技品种？
2: 我今天想跟大家介绍一下的是 PCB，对。PCB 呢，即便在今天这样科技股普遍回调的这个弱势的行情当中啊，整个 PCB 板块走势还是不错的啊，就是很多冲高回落它至少没有收成阴线。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把 PCB 啊通常称作叫做这个电子产品之母。以前大家如果有印象的，就是随便拆开任何的一个电子设备里边绿色的那块板就是 PCB。那么这块东西为什么这两年开始沾上 PCB 的全部都是牛股？最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在这个 AI 的时代啊，就是整个的这个电子的设备包括芯片啊，它们的功耗它们的性能全部大幅度的提升了，所以这块板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的层数可能8层10层，现在20层30层40层，可能到明年60层70层，就是要求越来越高之后，这块板在整个的服务器当中的价值量在不断的提升。

0: 来入胜，就这个点。
1: 好，那你给了我们另外一张图，就是关于中报总结，就是你这样总结完了之后，就给我们列出了这几个行业代表什么意思呢？九月份的重点方向
0: 这几个呢，可以去配一些，也有一些小型的 ETF，就行业 ETF，就小 ETF，这些呢也可以去配一些。而且呢，根据前面呢，之前我监管也出了一些相应的窗口指导嘛，要求公募基金必须要做好业绩的标基准，你做啥就做啥的。那特别是你做相应 ETF 的，你不能漂移。这样一来的话，对于投资者去选的话，如果选相应的小 ETF，也是可以去配一些的，比如像电子的或者通讯的，有相应的科技 ETF，它配的都是科技，不会说因为医药起来了，或者地产有利好消息了，它马上就去改炒地产或者炒医药，这不太会的。所以风格上不会去漂移，配科技可以配一些科技的 ETF。
1: 这当中啊，电子和通信这两个板块你是特别标红的，
0: 对，
1: 为什么？
0: 这两个呢，是我们与科技密切相关的，因为我们现在所讲的科技，它其实是一个概念。对应的行业里边，那只有像这个证监会的、申万的或者万德的这些有相应的行业分类。那对应的有行业分类的，那电子通信这属于标准的行业分类，所以买这些是可以的。
1: 对你而言，这五个板块，如果是你做策略的话，是一个组合，平铺买吗？平均吗？还是有侧重点？
0: 那么我们做微盘，我们也是平铺的，做科技也是一样，因为就像前面这个徐老师讲的 PCB，那其实之前的科技轮动也是一样的，那可能。这个 CPU、PCB、MLCC、CCL， 它之间来回不断轮动的时候，这时候如果你单压一个小科技或者单压一个小概念，这东西它如果没有轮动到的话，那你其实赚钱还是比较难的。所以呢，如果是同样压科技，

0: 市场瞬息万变，是谁洞悉未见？汇正财经，中国证监会首批核准成立的专业证券投资咨询机构之一，以投资智慧为本，以陪伴服务为纲，提供全方位的在线头部服务，助力投资者洞见财富未来。汇正财经，让投资更高效。
1: 油光控控控，扁塌蓬蓬蓬，浮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72小时长效控油，打造蓬松高颅顶，控油蓬松，亮剑锋芒。浮花珍萃精油香氛起发露，
2: 国诚投顾20年深耕证券投顾服务 ，AI 赋能科学交易体系，百万投资者选择国诚投顾，不负每一份信任。

争反噬。所以我觉得卧室的工作呢，其实是希望很多事情可以稍微的模糊一些，也不想给出太多的一些前瞻的指引。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觉得今天晚上的讲话大概率也会延续他此前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啊。倒过来说，他如果说推翻他以前的思路，可能市场会更混乱啊，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大家可能大概率呢，可以我们只知道卧室是就可以洗洗睡了啊，不太会有太多的太明显的一些信号给到市场。他还是会尽量的会去淡化长期的一些指引啊，坦白。

0: 的支撑效应也会逐步减弱。为此，我们将继续深化资产负债双向主动管理，通过持续优化结构，深挖负债降本潜力，努力构筑净息差企稳的态势。
1: 今天中国建设银行公布的经营业绩显示，2026年上半年实现经营收入4263.33亿，同比增长10.48%，净利润1716.77亿，同比增长5.56%，盈利表现逐季向好。此外，净息差1.37%，比去年全年和今年一季度分别上升3个和1个基点，保持企稳的态势。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毅表示，总体来看，建行净息差保持可比同业的领先水平，较好实现了量价险结构的综合平衡。
2: 一是优化大类资产的配置，加强市场利率走势研判，动态调整资产配置的节奏，着力提升收益相对较高的核心资产占比，合理控制低效资产的增长。上半年贷款、金融投资等核心资产的增速超过了集团资产增速的2.8个百分点，余额占比达到了91.6%。优化信贷期限结构，发挥基础设施领域的传统优势，加强重点领域信贷配置力度。截至六月末，本行境内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平均余额占比是71.76%，较上年提升了0.05个百分点。
1: 中国人寿公布的财报显示，上半年公司总投资收益3145.04亿，同比增长1869.98亿，总投资收益率5.58%，同比上升229个基点。面对二级市场的波动，中国人寿高层今天在业绩会上表示，不以短期波动论得失，做科创企业长期合伙人。
3: 公司将以战略视角统筹新质生产力的投资，其关键不在于单一项目上市带来的爆发式财务回报，而在于我们对于核心赛道和优质企业的持续发现和长期持有。同时呢，资本市场短期波动呢，往往也蕴含着布局的机遇。作为耐心资本呢，不仅要有承受波动的定力，更要有把握机遇的能力。
4: 上半年，中国人寿实现营业收入4343.07亿元，同比增长81.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44.89亿元，同比大幅增长228.6%。中期拟派现金红利101.19亿元，同比提升50.4%。自上市以来，累计分红超过2550亿元。
5: 努力平衡好公司健康发展和股东长期利益，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努力为股东创造长期可持续回报。
1: 其他方面的消息，上海市新闻办主办的财聚上海媒通东西中外财经媒体沙龙上，与会嘉宾围绕 AI 跨境应用、全球治理与新消费展开讨论，安全规则和需求落地正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议题。
6: AI 出海带来跨境数据流动，用户提问和模型输出可能涉及个人隐私、商业秘密，敏感行业还要面对更高的合规要求。
7: 因为从 AI 跨境传输来说，境外的客户他要提问，通过中国 AI 的模型来进行输出，那这些可能会涉及到什么问题？一个是个人的隐私的问题，也是境外监管部门非常关注的。那第二点就是商业秘密，也就是说特别对一些敏感的行业，比如说医疗行业，比如说政府机关，比如说汽车金融方面，他们的

0: 种预后之后的跟踪这种的，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我看到的有一些项目在一方面在院内去做这样子的一些 AI 的辅助的诊断也好，那个导航吧，就这样子一个导航的一个作用，包括基层医疗。另一方面呢，在院前，就见医生之前，还有见完医生之后，它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 这个我非常同意张总的这个观点，就是讲到这一点，我们深有体会。因为有的患者呢，他资料很多，很凌乱，你要把它整理理成一个头绪，要花很长时间。实际上，这个工作就是交给 AI 去做。第二个呢，就是诊断以后，治疗方案出来以后，他怎么执行好，注意哪些东西，我们很多要宣教。有的病人他一点知识没有，那你要从头讲起，这要花很多时间。但后面排队的病人又急得不得了，
2: 很着急
1: 这个专家的有限时间里面怎么解决这个东西，是我们很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也就做着很多把常规的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都做成语音，做成 AI 一样的东西，让病人一扫描你基本去可以了解，了解以后，在这个基础上，你还有什么问题针对你个人，你再跟医生具体交流，这样子效率就很高了。这个他也可以 get 到重点，他自己有哪些要注意的，和人家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是大家都比较是相同的一些注意点，这个完全可以交给人工智能来做，这个就把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还可以带有一个科学普及医学常识的一个作用，让患者也注意到自己生活方面哪些问题。
2: 对对，因为患者其实医生接触到的患者，他是完全都是不一样的。
1: 对对，
2: 他的诉求有时候也不一样。
1: 是的，
2: 他担心害怕的点有时候也不一样，然后他的病史就更不一样了。所以其实对医生来说，处理数据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非常重的一个工程。那么孙医生啊，您平时在坐诊的时候，您遇到过肯定是遇到过很多来给你普及一些这个 AI 工具的。那么您在接触这些 AI 工具的时候，您发现有哪些优点，哪些还不足的地方呢？
1: 优点呢刚刚都讲了，这一方面来讲是提高工。
0: 我们是非常愿意支持头部的医院专家来把这个最高质量的代表中国最高质量的这样一些医疗的这个
1: 直接参与到疾病管理当中。这个我们也建了很多 AI 的模型。
2: 当中如果出现了一些问题，那么这个责任是谁来负？那么这个
1: 这个是目前还没有法规来进行，就要不断完善当中。你讲得很对，它责任是什么？这个里面有几个方面啊，一个是它提供的数据图像不准确造成的误判，一个呢，它是刚刚讲的，它算力各方面来讲，它不可能达到100%正确，
2: 就出现了 AI 幻觉。
1: 所以现在批准的呢，它不是叫诊断，它只是讲辅助参考给你医生，最后是由你医生根据这些情况来做出最后判断。所以主体来讲还是要医生把控，而不是讲替代你。这个法规是目前是这样，如果碰到这些东西，你可能医生来讲，你不能完全就是这个就讲我就是根据 AI 来诊断了，我都不动脑筋了。那不动脑筋去取代你了，是吧？这个是不一样的。现在所有全世界各个国家批准的 AI 的东西都是辅助一个价值，而不是想做最后决策价值。这是不一样的。
2: 好的，那么我们最后还有一点时间啊，我们来畅想一下，就是未来的这个。

0: 下，影视佳片随心点播，
1: 随千万人吾往矣。
0: 合家观影，惬意一下。
2: 为了自己的。
3: Hello everyone, a good morning starts with a climb. Let's go up the mountain.
4: You'll never guess there's a hill by the Huangpu River and it's man-made. Head up the Twin Peaks in Expo Culture Park for some awesome views.
5: Hello.
6: Hello.
7: Hello.
4: Just a 20-minute run to the top, perfect for beginners.
3: I can see the three towers of Lucha Tre from here and also overlook the entire park. The view is absolutely stunning.
4: This is Asia's largest glass greenhouse garden. Walking through this dreamlike desert pavilion, I could really feel nature's magic and how resilient life can be.
3: These tree roots are so strong and amazing. The rainforest is truly magical.
4: This is a garden in the sky, a dazzling world of exotic flowers in vibrant hues.
3: Flowers on the ground, flowers in the trees, flowers in the sky. What a beautiful sea of flowers.
4: The forest is a natural oxygen bar in the
8: 美国召开啊，那么比较可能大家关注的焦点还是今天晚上卧室大概十点钟左右啊，这个讲话啊，那么这个确实放在当下的话呢，对于市场的话呢，看点可能比较高啊，因为，全球央行年会的话呢，历来是全球货币的这个风向标啊，然后呢，那目前呢又是前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到，美债这个长期端的这个收益率持续的这种攀升啊，虽然，前几天美国财政部的话呢，对于长债来讲的话呢，进行一定的回购啊，但是如果说通胀利率一直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高的状态来讲的话，它的这个效果的话呢是相对比较有限啊，所以这个美联储的这个表态啊，应该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关注的这个焦点啊。那么沃斯的表态来，那么预期呢，可能还是会对未来的一些，比方说通胀的水平，然后利率的路径啊，然后包括货币跟财政政策的一些预期指引啊，都有一些可能一些传述啊。当然沃斯呢一直强调就是相对来讲的话不会做过多的一些预期指引啊，但是我相信他这个讲话的话还会成为市场中间可能关注的一些焦点，所以这个也造成为什么我们今天盘面中间市场实际上还是比较沉闷啊，就是大家可能还是等待着这个就是讲话出来啊，那么可能再去做一些这个一些比方说多空的一些判断啊，所以相对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他的这个讲话可能还是全球这个货币政策可能在接下来一段时间的这个风向标。
9: 嗯，所以今天市场我们看到也走出了一个冲高回落的走势，那我们接着来了解一下今天的收盘数据，看看从盘面温度的变化情况啊，来前瞻一下后市的表现。指数层面上今天全线都是绿盘报收，科创综指昨天是涨幅比较好的，今天则是跌幅最大的，1.57%的跌幅。那上证指数呢是3952点的收盘点位，微幅下跌0.11%。双创早盘一度也有冲高，但是今天药也跌啊，光模块也跌，新能源也跌，所以呢整体的这个指数还是比较弱的，1.41%的跌幅。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成交量。昨天是在2.14万亿，今天呢是在2.11万亿，相较于昨天是微幅的减少。市场的活跃度上，微盘股今天又创了新高，所以涨停家数还是比较多的，82只个股涨停，跌停家数只有2家。赚钱效益上，今天是56%，上涨的家数3013家。互动平台上和大家讨论的话题，双创指数冲高回落，下周还能不能继续上攻了？ A 是的，还是可以继续上攻的啊。B 不是的啊，整体偏谨慎一点。大家可以到今日股市的互动平台投票，网友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在抖音的啊投资有看头直播间，以及有看头 APP 还有看头的视频号上收看我们的节目，同步分享自己的观点。那对于今天指数的冲高回落啊，到底是怎么去理解？下周还能不能继续上攻？我们来听一下二位嘉宾的判断。

0: 魏有信怎么判断下周市场？
1: 好的，我觉得下周乃至整个九月份的上旬市场应该是维持一个震荡向上的格局。首先我们说经过了这个八月份整体的这种横盘震荡回踩，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在本周在周一周二的时候，市场的二次回踩的低点已经确认了，而且的话二次回踩也已经成功了。那基于这个判断的话，就觉得九月份的话整体市场应该是在回踩的基础上保持一个震荡向上。那但是在九月份的话，我们知道从一些消息面来看，或者说从整个时间来看的话，九月份它还难以就是支撑有一个大级别的行情。首先我们从时间层面来看，我们知道七月份这波快速的杀跌，它的筹码的交换是非常充分的，跌得也非常惨烈的，也可以说我们把它当成一种牛市中间的杀跌。那这种牛市的终极调整，从以往的经验来看一般要两个月时间它才能够完全的消化掉这些筹码比如说我们看到2010年在经历了2009年四万亿的那波快速上涨之后，然后也有过一波一个月的快速的杀跌，当时各大指数也是击穿了半年线甚至到了年线，然后两个月调整以后，后面指数又重新开始。所以我们从时间上来看，从筹码的这个消化的节奏来看，两个月时间，那八月份已经过去了，九月份可能还会有一个月，但是九月份会比八月份稍微强一些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刚才说的八月份二次探底已经成功了，另外一方面呢，至少九月份它没有八月份这种财报的密集的暴雷季这个利空因素没有了。另外的话，九月至少九月的上中旬我们会有一些利好可以期待，你比如说中美这个之前的会晤之前的一种造好的行为，那比如说为什么海外这些大光还有就是海外兄弟上来一些，已经稍微离开了它原来那个止损线，高个那么两三个点，然后的话就是市场整体的趋势也要开始好起来，再加上消息面会有些利好，所以短期来看这部分大资金在没有大的这个消息面或海外的这种重大变化之前，我觉得是比较难进来的。那综合以上几方面，可能我们要把市场短期量能的顶部可能稍微放低一点，我觉得可能2.5万亿、2.6万亿有可能就是我们做波段的一个要观察的量能的顶部了，而之前的1.8万亿、1.9亿是我们做波段的一个量能的底部，大概率我们就围绕着这个波峰和波谷在里面做交易就行了。
0: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缩量的时候什么指数表现得比较好呢？就是微盘股。微盘股指数呢今天是又再创出了反弹新高，从7月21号这根探底的 K 线走出来之后，基本上一路就是微上来的。那么在整个这波反弹的过程当中，其实机构资金是没有办法主导市场，因为缩量了嘛，对吧，就只有是活跃资金，所以你会看到有连板的高标，从创新药然后到现在的农业表现的都比较强势，所以是不是没有成交量的一个背景之下，就是微盘股它会持续的强势。另外一头就是红利，我们看一下红利指数。红利指数呢从今天的这个表现来讲其实也还可以就踩了5天线然后慢慢向上推，但是也比较接近前高了，前高是在3403点，今天收盘是3372点，所以这个风格是不是还会继续持续？吴海荣跟我们来分析分析。
2: 嗯，确实，如果说在成交量没有特别明显的放大之前市场实际上又走了两头那么第一头就是以微盘为主因为
3: 支撑位之后逐步走强，今天更是突破平台位压制，值得重点跟踪，并且从最新数据来看获得38家机构增持，主力资金连续13个交易日净买入11.75亿元，有望就此展开反弹。以上这个方向我们一并放在了今天这份福利资料当中了。那么领取方式非常简单，您只要现在立刻拿起手机，通过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的方式呢，就可以进行免费的领取了。毕竟针对于当前市场短时的扰动，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但也可以透过扰动来寻找一些中长期值得持有的好公司。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有看头加油时刻的全部内容。

0: 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 谢谢福，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用九方。

0: 的低位啊，小碎步的这种上行。在这个过程中，前面的话资金是处于缓步的一个流入啊，然后在最近这几天这个形成筹码向上突破的过程中的话，资金
1: 在上海为你直播。

0: 财经夜新线正在直播。今天晚间，我国房地产市场新政密集出台。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意见》的通知。通知指出，个人住房贷款期限的上限由30年延长到40年，存量房贷还款的安排进一步优化。对于阶段性失去收入来源、还款困难的存量个人住房贷款借款人，银行可以市场化协商，采取延后还款、贷款展期、延迟还本等方式调整还款计划。存量房贷利率允许协商调整或者置换。当存量浮动利率房贷
1: 诸多的前沿技术必须坚持因地制宜、健康有序发展，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产业优势，找准定位，发挥优势，防止盲目跟风、一哄而上，切实推动相关行业发展能够行稳致远。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财经夜新线，稍后你将看到，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将迎来 Jackson Hole 年会首秀，夜话聚焦其演讲能否为货币政策路径带来更多确定性。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欢迎回来，进入今天的夜话。北京时间今晚10点，美联储主席 Kevin Warsh 就将在 Jackson Hole 全球央行年会上发表主题演讲。这是沃什就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第一次重要的演讲，也是对他沟通风格的又一次考验。全球投资者也将从中寻找未来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的蛛丝马迹。我们先来梳理相关的看点。第一，最受市场关注的莫过于沃什是否会给出明确的政策指引。另一方面，沃什对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之间的分歧的看法也是一个关键的看点。近期美国长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的背景下，

0: 看建行净息差保持可比同业的领先水平，较好实现了量价险结构的综合平衡。
1: 一是优化大类资产的配置，加强市场利率走势研判，动态调整资

0: 巨变中，你勇敢登场，奋斗大半生，你仍在闯关升级。面对人生的拐点，你主动求变；拥抱发展的趋势，你化危为机。你在浮华喧嚣中埋头坚守，你在重重压力下破冰出发，纵然世界瞬息万变，初心始终如一。
1: AI 的存在是增强人而不是取代人，
2: 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
3: 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
4: 本次陆家嘴金融沙龙的主题是数字金融向实而行，银行业 AI 应用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将邀请多位重磅嘉宾展开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参与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的嘉宾是浦发银行党委委员、公司业务总监、上海分行党委书记、行长汪素南，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张立江，上海银行普惠业务部小微金融事业部总经理郑涵，恒丰银行上海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史鹏飞，上海贝尔塔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产品副总裁张佳宁，浙江有数数智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首席运营官江肖俊。让我们共同聆听他们在本场沙龙活动中提出的真知灼见。

去把这个专家能力赋能到一线的这种客户经理团队上去。那直到这个 AI 技术的不断的进步，也逐渐的成熟到一定程度以后的话呢，可能能够让这种需求或者这种这个专家能力的供不应求这种现象呢，可能得到一定的这个改善甚至是解决。那它这个解决的核心就是用 AI 去学习真人的优秀的理财经理的对客的经验，专家的知识框架建议，他去学会了以后呢，他在不同的领域，比如说在这个财务的分析啊、企业的分析啊、行业分析方面啊、风控方面啊、产品的策略方面，他都能够像专家那样去思考，为每一个这个客户经理呢背后配一个这个类似于AI 专家 agent 这样一个团队来去赋能他，如何让 AI 能够真的像真人专家那样去把他的经验沉淀下来，用他的框架来去这个给出相应的这个建议，也就是说把真人专家的能力呢变成一个可调用的 AI 的能力。怎么样才能去实现这个呢？是不是引用一个大模型就行呢？显然是不行的。用大模型基础上要去形成一个比较好的这个 AI 的专家能力的建立的话呢，必须输入行业的知识、一线的理财经理的经验、本行的产品的这种数据风控的能力，也包括了业务的流程等等一系列的。其实你给他输入足够丰富的语料或者物料的情况下，包括数据情况下呢，这个 AI 才能够更好的去建立这么一个框架和流程，建立起这个能力。

0: 们发现说，过去十年大数据技术的发展并没有给对公金融的整个作业流程产生巨大的变革，但是大模型技术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对公金融发生巨大变革的一个机会。大模型天然的实际上是一个人与机器对话的这么一个技术，它能够更好的去整合各种非结构化的数据，更好的去识别更复杂的一些风险的类型并且去适配更多样的一个对公金融的产品，并且最终我们认为说，对公金融的最终的服务它绕不开客户经理，它必须由客户经理最终去触达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机协同的一个技术的体现。在这里呢，我们提出了一个在金融行业 AI 应用的一个公式我们叫可信数据集加可解释的模型策略加可控的任务规划去乘以一个基础大模型，等于肯落地的金融值 AI 应用。首先是一个可信的数据集去构建高质量数据治理的引擎，去构建可信全面的数据基座。第二个可解释的模型策略我们把一些专家的模型策略的规则去跟大模型去融合去控制大模型对于这个一些风险包括营销层面上一些判断去控制它的判断去使得我们最终的一个结论它是变成可解释的。第三个叫可控的任务规划我们通过专业的业务流程编排的能力去模拟，
1: 认为主要是在数据的发现和具体的执行这些方面它是有应该是革命性的一个变化，
2: 我们就不存在数据贫或者数据富的问题了。
3: 接下来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嘉宁总生成式 AI 最危险的地方可能不是他不会回答，比较担心的是他回答的过于太像专家了。面对客户经理的这样一个尽调助手或者是营销助手，我们产品交互上应该怎样来强制呈现来源返利不确定性和下一步的核验动作，避免用户被一个完美的流畅的答案所说服。
4: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非常关键。确实这样，大模型它的逻辑组织能力看上去非常的说服能力很强无论是产品的层面还是技术层面都可以去做到一些那个去完善。首先我觉得说是要给它加一个防护栏一样的，合规是第一位的，对吧？不能说来东西不合规。第二层面的话呢，前面所有的他去学习和提炼那个专家的那个框架和逻辑，其实就是在引导他说，你可以输出的观点呢不见得说被人采纳，但是你业务逻辑上都不能说解释的不能太偏离太大，对吧？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参谋嘛，是几个建议方向上的之一，所以说没有个所谓的标准答案。

另一方面，你比如说显示来源啊、返利啊这些，这些在产品层面上必须要做到，就让它这个不只是听到了结果，还要知道这个结果得出来的来源和分析的过程。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设计，就是一个产品出来，它里面不只是一个 agent 嘛，可以单设一个 agent 说，这个专家出来的观点，让另一个 agent 来评价一下，AI 评价的就会非常的有针对性。

0: 我们这代人不是为了钱去创业的，
1: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坚持做，一直做，努力做。
2: 成功是爬起来比跌倒多一次，
3: 有一些实际的东西去改变这个世界。
4: 每一个攻克的瞬间都弥足珍贵，
5: 今天是可能比昨天做得更好。
6: 能做事情的时候遇上能做事情的时代，
7: 我们是一代一代的做局，
8: 这整个世界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就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命去了。慧姐，你回去看她。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全世界范围之内都没有人有先例，
1: 没有经验，有的时候我认为也是一种优势。
2: 我们的机器人的效率、成功率会无限接近于100%。
3: 有一天机器人走到千家万户的时候，工程未必在我，但是工程的过程当中一定有我。
4: 传统的从靶点发现到临床前化合物的一个筛选，大概要花费4.5到5年，我们平均缩短到了12到18个月。
1: 我们多个人呢围着一颗星去工作，变成了我们这种卫星的生产线。
4: 我们的整个团队基本上都是由90后构成的，
2: 90后和00后的思维会比较活跃，也敢闯，真的是敢于做事，
5: 要在变化中的不断去学习，更快的去接受这些新兴的事物。
6: 浦东因为在生物医药这个特别重视，你要找的任何的这种服务都很容易能够找到。
1: 浦东把技术研发到应用融合到了同一个创新空间里面。
7: 张江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上呢有人才高地的积累，
0: 他一直是在引领，无论是在科研创新上面还是在企业这个产品创新上面。

0: 康复需求持续增长，服务缺口如何填补？
1: 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2: 自己想动的时候，它就能完成这个动作，在康复机器人领域，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技术飞跃。
0: 医工交叉合力探索，打通产学研旋转门。
3: 这波实验最重要的意义是帮他完成一次闭环的验证。
2: 我们的学生要有工程之才、免试之心，还有破局之勇。
0: 欢迎收看引领区观察，康复师
2: 械工程这个专业啊，创办的时候啊，填志愿的时候都有一栏叫是否服从调剂。所以当时因为医疗器械工程这个专业新专业，没有多少学生知道，所以我们当时大概有接近一半的学生是调剂过来的。我国的医疗器械行业起步比较晚，所以2006年的时候，对我们国家的医疗器械高端的90%以上都是进口产品。那么在给学生讲课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让学生建立自信。你虽然是调剂过来的，但他未来的发展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这正是我们要学这个专业的目的所在。我们需要大量的培养医疗器械领域的高端人才，像道宇这样的愿意积极投身于医疗器械产业的，他们这样一批有志的青年，能够在高端医疗装备产业这个领域深耕，来推动国产医疗器械的进步。
4: 通过这个崔院长的介绍和这个王总的一个求学经历的介绍，我相信大家也能够了解到这20年中国医疗器械整个发展的一个脉络和发展的一个现状了。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到这个卓导这样的一个医疗科技公司了哈，它具体是做什么的？
3: 我们看到市场上有一款非常非常昂贵的瑞士的上肢康复机器人，然后我们学的是这个方向嘛，那我们就想要不推动这个产品去产业化吧。我们的心气当时也很足，就是要做一个比它更高级的、更复杂的、更强大的，甚至定位全世界最好的，那是第一阶段我们在做的事情。做了没多久之后，我们就开始发觉这个不是我们想做的。我们想做的是什么？是临床真正需要的产品，而不是我们自己自认为能够让我们在技术上、在产品上觉得很荣耀的东西。所以后续我们转为能够在临床的过程中去替代治疗师的繁重工作，然后我们发现这个过程可能就不再局限于仅仅需要机械臂，它可能需要一个任务导向型的反馈系统。我们又开始做情景交互，做着做着就做了一整套的一个人和机器人系统结合的一个康复机器人。又做了一段时间，发现机器人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是它开始把一个人做的动作可以量化了，就开始具备了智能化的基础。我们现在更多的精力是放在推动康复从机器人康复到智能康复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其实还是蛮感恩这个时代，因为这2年开始了具身智能化了。我们发觉我们从感知患者的动作、位置、力，然后慢慢的我们开始用了更新的技术去感知患者的，比如说他的行为意图，我们用眼动仪可以看患者的注意力的参与，我们用肌电、用心率去感知患者的生理信号，让这个系统从一个机器人变成一个具身智能体。

0: 我们这款设备呢，它叫 ArmGuide Pro 上肢康复训练系统。您可以看到，就是它会通过一个机械臂来去带动我们患者的整个上肢做肩、肘以及手关节相关的运动功能的训练。
1: 2015年，王道宇在浦东张江创办了卓道医疗。为了让产品在临床中真正实用，他和工程师们经常跑到医院蹲点，给医生当助理，捕捉临床上的真实需求。在传统的康复场景中，治疗师只能靠肉眼观察来判断患者的动作是否到位，注意力是否集中。这种方式全靠经验，不容易精准捕捉患者真实训练质量，也没有办法实时监测量化反馈。瞄准这个临床痛点，王道宇和创业伙伴一步步打磨出了更贴合，
2: 有可能会造成它的成本是最高的，它的稳定性是最具挑战的，它的适配性不一定是最合适的。就像我们现在提供的一个多模态交互，融合了脑电、肌电、眼动、机械臂、情景交互这样一套复杂的系统，也许并不是一个基层卫生的社区服务中心最需要的，它可能日常训练中需要的就是一个稳定性非常好的机械臂的训练，能带一些基础感知就好。那这个就是我们推的另外一个系列，就这个系列是做规模是做量的，在非常严肃医疗的三甲医院的康复学科，它可能更需要这种前沿带有科研属性的最高端的产品，而在普适型的里面可能需要的是性价比非常高，稳定性非常好，所以它其实是不冲突的，两个都有需求。
3: 我们来问一下崔教授哈，您除了这个教书育人，其实也有自己的课题研究的方向，为我们介绍一下。
4: 我们从医疗器械学院的角度来讲啊，目前我们学院设置的专业本科专业应该说是涵盖了目前临床在用的所有医疗器械产品所需要的背景技术啊，也就是说目前临床在用的任何一款医疗器械产品，只要它有研发的需求，我们学院的老师总有这么几个老师有这样的技术能完成这样的一个研发。这个是从学院来看。那我们团队呢主要做这个医用智能装备这一块。第一个方向呢就是基于能量的外科手术设备，比如这个超声刀啊、肿瘤射频消融系统啊。第二个方向呢就是做跟人体生理电信号有关的产品。刚才我说的这个肌电、脑电、心电。我们也承担一个上海市重大专项的子课题，做这个脑机接口的技术啊。第三个方向呢，我们就是做一些人体的生理信号检测，包括这种穿戴式的这种心电、脑电、血压、血氧饱和度的检测，还有非穿戴式，就是远程的，我们叫无感监测啊，比如这个毫米波雷达放在床旁，这个患者如果尤其是打鼾那个呼吸暂停，那这个毫米波雷达就可以监测到这患者，他能够远程监测的心率。
3: 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医工交叉这一块，尤其是培养他们的一个创新和创业精神这一块，我们有没有独特强调的一些地方？
4: 我们学院自己联合了这个校友企业啊，捐给学校就是我们的校友基金。我们就用来鼓励学生去做创业，我们学院自己的创新创业大赛，他能获得一等奖，那说明这个专家评委都认可他这个项目是有

希望这个学生有不停地迭代自己的知识结构，能够快速学习的能力。当然，在这个医疗器械领域，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产品又比较特殊，它是来用来治病救人的，所以我们让我们学生一定要有一个底线思维，就是我们这个

0: A 股市场指数整体的回升将带来一些潜在的一个利好。此外的话呢，下周的话呢，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宏观数据方面的 PMI 的数据。那么八月份的数据表现并不是非常好，但是到了就是七月份的数据表现不好，我预计八月份这个数据会在七月份的基础上略有所回升，这也会提升市场对经济触底回升的一个预期，带动指数出现回升。所以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无论从经济指标还是从货币的未来的供应情况来看，都是有助于下周行情有望出现一个震荡上涨行情。那么如果上证指数在4000点附近能够出现一波放量突破的话，那么我预计呢，下一周呢可能会触及一下4030点附近的位置，但是整个一个过程它会显得比较震荡，毕竟在短期技术的角度来看，4070点附近呢，这个缺口位60分钟的缺口位确实存在一定的阻力。今天上证指数也是碰到这个位置之后，然后就快速的出现了一个回撤，所以大家在具体操作的过程当中呢，既要对指数有一个比较乐观的预期，但是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呢，也切记去追涨。更多的话，那么当然在具体配置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呢我也是建议大家呢更多的去分散的这个配置，然后在分散的配置过程当中一定要坚持有效分散，不要盲目的去分散，因为越是盲目分散，你即便指数涨你也不赚钱。
1: 那看来也是因为看多啊，两多，包括这个三位啊，现在是算空吧，刚才这个赵琦算空吧啊，一空两多，现在是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问问这个刘江孝先生。
2: 其实在这个地方指数的参考意义不大，总体来讲的话可能维持一个横盘或者震荡是相对比较好的一种状态。基于这样一个判断啊，就是整个下个星期或者未来长一点的时间之内，实际上我们看国内的因素相对是稳定的，但是外围的冲击性因素的可能性还是有，这是一个外围的扰动。第二个呢，从整个市场的这个成交也好和市场的这个活跃程度也好，我倒是愿意看到一个横盘的格局，但是横盘并不意味着这个市场不活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一个比较好做的行情是大家愿意看到的，而不要用指数去干扰你的判断。实际上我倒是觉得从历史上过去的两三个月上这个交易情况或者市场情况来看，每一次的调整倒恰恰是大家应该把握的机会，所以整体上我看下个星期可能还是盘整为主吧。
1: 就是整个看市场是偏中性或者是偏谨慎，但是呢操作性是有的，
2: 操作性是非常非常充分的，或者说这是我看到的少见的好操作的底部区间，好操作的窗口。
1: 来看看赵志军的观点啊。现在这个刘老师，您愿意把您放在空方呢还是多方呢？现在
2: 我愿意是个空方，因为我愿意看到它调整。
1: 明白。来再看看赵志军的观点。
3: 首先有一点我要反驳一下刘老师的观点，为什么呢？我还是认为这个地方啊，积极度多可能机会更多，而且指数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从七月份开始大盘有一轮比较大的回探，对吧？同时我们也看到八月份也有一轮回探，经过两次下跌之后，指数其实并没有跌得下去，而且从去年九月份到现在为止，指数一直是走的一个箱型的震荡，可以这么说，指底啊已经是很明显的放在那里了。而且大家要知道，今天是8月28号，从时间的角度来看，

0: 小姨，小姨，小姨，小姨，小姨，
1: 妈妈。

0: 农村信用体系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石，是破解三农融资信息不对称、融资难、融资贵的核心抓手。那么，如何以信用建设为牵引，打通金融赋能乡村发展堵点，激活农村普惠金融新动能？
1: 将核心企业的信用沿着产业链传导到上下游的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探索通过这个订单融资、应收账款融资的模式，有效破解这些小主体因为自身的经营能力不足而没有办法获得融资的难题。
2: 整合土地流转、农业保险、帮扶保险等涉农数据，建立动态更新的信用档案，为金融机构的授信提供客观的、全面的一个决策的依据。
3: 正因保贷次方协同机制，政府呢是搭台了定政策、指导方向，那银行呢投放了我们的信贷资金，担保机构呢增信放大，保险机构托底保障，形成了已经闭环的我们的风险分担链条，
4: 形成一个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
5: 金融机构可以进行不同的信用分档，匹配这个农业的长周期的投入的一个特点。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希望金融单位能够也给我们提供了耐心金融、耐心资本。
0: 在本期陆家嘴金融沙龙中，银行机构、基层政府、农业保险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农业经营主体齐聚一堂，共同探讨深耕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赋能乡村。
1: 在信用户的评定层面也是需要打破一定的数据壁垒，基本上要实现从基本信息、资产信息、行为信息和评价信息的四维归集。在信息采集方面，我们推行网格化加数字化，一方面要依托网点的优势发挥村内关键人作用，并入户走访信息核实、信用建档，确保信息的真实性和完整性。那同时另外一方面，我们要依托这个建档的这个评分机制，形成一整套的这个建档的评分，为不同评分梯度的农户精准定制专属的一些授信产品。这个信用的评定肯定也不是一评定终身的铁帽子，而是随着行为变化的活资产，必须建立一套动态复评的机制，定期的了解和掌握档案信息的一些变动情况进行更新，确保信息实时动态准确完整，能够实现从信用信贷和信用生活的一个全场景的跃迁。我觉得信用建设最核心的生命力还是在于应用。目前我们农村信用场景的应用，我觉得主要是归集在四类。第一类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信用加金融的场景，对于这个农户和村集体的信用评价情况进行一些无感的授信，实现从人找钱、村民来申请授信到钱找人，我通过后台的逻辑直接给你一个模式和授信的额度。那除了对于信用良好用户的主动信用授信额度之外，这个上面还可以叠加一些利率的优惠，包括灵活用款还有续贷的一些便利化的措施。第二个场景是信用加服务，让信用的价值超越一些简单的物质兑换，探索和这个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

进行衔接。核心的目的是让信用的价值能够不断延伸，成为村民的第二张身份证。信用文化的认同就会内在为一种自觉的追求。第三个场景是信用加产业，建立一个信得过企业的白名单。这个对于白名单内的一些乡村的产业，除了这个一揽子的金融服务之外，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区域的一些产业引导基金的支持，或者利用各个方面的渠道资源，为这些诚信良好的农业主体去对接一些外部的类似于像电商、超市等销售渠道，拓宽农产品的一些销路，这个就实现了信用为产业输血，更加要实现为产业造血这样一个功能。第四个场景下，更多的是考虑信用加治理的维度，可以通过积分和信用的联动，村民的文明行为获得金融层面的一些正向反馈，

0: 清晰地感受到农村金融的四个毒点：一、信用信息归集不全面；二、评价应用场景不广；三、金融产品适配性不足；四、农户对信用积累的认知仍需培育。这四个毒点恰恰也是信用体系可以发力也必须发力的地方。我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看看浦东三农与信用可覆盖的家底。这些数据来自于浦东的农委。浦东目前共有24个镇、355个村委会、51.78万户的农户基数，566个家庭农场，以及多个国家级、市级农业龙头企业。目前已完成了19.7万户的信用户的评级，意味着仅农户和市农企业这一端有着数十万计的真实客户群。他们有生产，有经营，有迫切的资金需求，理应被金融服务。信用有价，要让守信变可感知和兑现的实实在在的好处。我们的想法是，信用等级越高，授信额度也越高。其实在农村，授信额度越高是一种荣誉和身价的体现。授信层级越高，那么融资成本越低，让诚信真正省钱。同时信用户可以获得更简便更快速的资金到账，那么这样形成一个授信融资便利产业增收，然后农户更加守信的一个良性循环。金融机构在这个循环当中承担了反哺者的角色，不断践行普惠金融。一家机构的能力是有限的，需要多方的协同机制，是否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形成合力？政府牵头组织，政策配套，宣传引导，定方向，搭台子。金融监管部门差异化容错政策与差异化监管政策，特别是对以合规经营、评级优良的小贷公司实施正向激励，鼓励更多的小贷公司敢贷、愿意贷。金融机构落实两个分层，在层级上深耕下沉到农户，在对象上构建农户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的三层扶持体系。农业龙头企业则以技术输出
1: 看得出就是他真正的还款的能力和他的履约的意愿。
2: 请陈总再给我们分享一下，对于这个监管认定比较好、深耕三农、合规普惠的这些优质的小贷公司，怎么样去呼吁市场上对他一些正向的认知和扶持。
0: 我一直在有这样一个想法，金融监管局对于我们小贷公司每年都是有一个现场检查和评级，包括律师啊，包括会计师事务所啊，到现场来就是这个做调查，做数据分析。那么就是每年可以根据现场调查的结果呢，是有一个评级 A、B、C、D。那么上海我记得差不多就是有20来家的能评到 A 级的。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共同探讨一下？采取白名单制，金融监管局和银行金融机构就是根据白名单来分析，这家企业有小贷公司的贷款，但是这家小贷公司是依法合规的，评到 A 级的，是不是可以作为另外
1: 要是集中在一些比较传统的基础的农业这个产业上面，那随着我们这个上海的乡村振兴的这个发展，包括我们的这个政策在逐步的打开，我觉得未来我们可以往农业科技，特别是我们农业科技三个赛道，一个育种赛道，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现代的农业化的设施设备，第三个是生物制造，同时还有我们市农委然后市政府非常关心的农村集体资产，然后土地履约，包括我们的政策即将打开的这个活体的抵质押物的一个流程，我觉得在这方面，随着我们的这个政策打开，随着我们的政府导向的思路越来越明确，其实我们银行和保险可以扩大我们的这个合作的这个范围，然后做好我们这个金融的工作。那第三点呢，我觉得尝试一些我们全流程全链条的共同的一个协同，一起成立。

0: 了我们的工作小组，共同的到我们的农户的田间地头进行这个查勘，开展更多的合作。
1: 通过刚才的交流也可以看出，我们目前农村信用体系建设仍然需要进一步的完善，评价体系也需要不断丰富各种应用场景，更需要金融机构、农业企业和政府部门形成合力，最终让信用真正转化为融资便利、风险保障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实现信用有价，更好的服务乡村振兴。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也谢谢大家的交流和分享。
2: 当初麦创为什么会把这样的一个目光聚焦在海湾？
3: 我们出海这个业务大概差不多要15年前开始，那个时候呢，我们接的第一个业务啊，就是联想的手机，它正好是开始做手机产品，开始做出海了。但在海外呢，就发现在当地的这个落地非常非常的困难，
2: 嗯，
3: 涉及到每一个国家的所有的这个沟通，在当地的这个协调。那当时呢，就是我们就是接了这样的一个订单，然后呢，把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员派出去，比他们先行，然后先到那个国家，我们注册公司，然后做当地的所有的这个供应链的储备。那等到它的产品开始卖出去了之后呢，后面我们的这个售后服务就可以接得上了。因为售后服务呢，相对来说比产品啊，可能要稍微滞后一点。但是呢，它的这个建设周期很长，不像产品你今天卖出去了以后可能很快就能到消费者手上了，但是售后服务的整个的这个建设周期就相对来说很长，
2: 嗯
3: 啊，那我们从这个时候呢就意识到，哎，中国的这个品牌啊，在海外现在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售后服务的这个基础还是非常的薄弱。那我们又看到在那个时候正好是大量的中国的手机产品开始出海了，所有的企业啊对这个服务的意识的这个要求啊又越来越高，它并不是原来只是卖一个低价的、廉价的、性价比的产品，反而更是说是希望能够将来我的这个产品能够有一个完美的一个售后服务体验，把用户的口碑提起来，这样才能够去促进它的整体的销售。尤其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中国电动车开始出海的这样的一个时机，所以我认为售后服务是一个基础建设，怎么样能够在这个基础建设当中把这些东西做完啊？我们服务头部品牌，同时呢又把这个服务的能力给到大量的出海的中小企业，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存在就可能会更有价值一点。
2: 其实最开始出海的时候都是所谓的单兵作战哈，
3: 是
2: 我们找到了一个商机，找到了一个在产业链也好、供应链也好一个痛点，然后它也是对我们企业自身发展的一个机会，然后我们走出去了。
3: 是，
2: 但是经过了十几年的发展，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所谓的叫生态组团出海，是在什么时候有这样的感觉的，陈总？
4: 刚开始啊，我们十多年前出海啊，刚才说去南美，那是两眼一抹黑啊。
2: 嗯，
4: 我记得我们当时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往哪里去啊，背着个包，拉着行李，当时想着怎么样去找这个合作伙伴呢？
2: 嗯。
4: 乌拉圭华人非常少的一个国家，这里我们找到这个中餐馆，因为这个我们到海外还是要去吃中餐嘛，在中餐馆里面呢，哎，就在问说我们想做什么事，我们中餐馆的那些同胞能不能够哎去交流，给我们一些指引。那他们就是说给我们介绍，我们说我们想去跟一些牧场屠宰场合作，这个有没有一些资源？正好他那里面有一个认识一个国内留学生，她的男朋友就是在这个乌拉圭的这个跟牧场屠宰场很熟，那我们就顺藤摸瓜找到了这个关系，然后慢慢就进入到了这个圈子里面去了。所以这个确实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啊，这个没有什么体系化。跟最近这些年，尤其这两三年是吧，出海已经组团成体系，有规模，而且是有工具和方法呢，我们那时候全是凭感觉，
2: 嗯，
4: 摸出来的，
2: 嗯，
4: 所以这个完全不一样。但我觉得现在这个效率更高，产生更大的这个收益，是吧？也能够为出海做了更好的保障。
2: 走出去之后，怎么带动整个产业链的上下游，带动下游企业也走出海外，去寻找更多的发展的机会？
4: 我们呢是整个产业链上游，
2: 是。
4: 上游呢，恰恰它就覆盖的面很广。
2: 嗯，
4: 比如说我们跟沈阳三生，啊，这三生是一个大的制药集团。
2: 是是是。
4: 三生呢，要用肽类血清去生产这个产品啊，出口到这个欧洲，是吧？包括亚洲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那我们的这些产品呢，就被国际的认可。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第一是赋能他们，第二呢，他们在别的海外的一些工厂，他需要这个产品，
2: 嗯，
4: 我们能够在当地 快速的把这个供应链解决。

0: 也为它这个已经出海的产品这个产能提供保障。另外还有一方面呢，比如说有一些小企业，我们在上游的一些相关的已经出海的，它可以带动我们一些中小的一些我们的下游企业。
1: 嗯。
0: 那我们的产品在海外的工厂供应链就能够
2: 科学的评审标准，形成服务商参考榜单，帮助出海企业挑选合适的服务伙伴，降低信息筛选成本和合作风险。脉创也打算将联盟。

0: 就是因为我们涉及到大量的这个国际业务，这个国际业务呢还涉及到对外投资、对外的这个人员的输送。那这一块呢，其实原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也没经验。那在这个对外投资的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是帮助了我们很多，享受了非常多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支持和帮助。第二个，我觉得最关键的一块呢，就是人才的这一块啊。浦东是一个非常好的吸引人才的一个地方，包括当时跟临港合作的时候，他给了我们一些政策的支持啊，帮助人才的一些落地啊。那这样的话呢，能够让我们有更多的优秀的人才，能够把我们这个体系给支撑起来。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非常重要的一块。
1: 大家都在谈，现在出海已经从1.0、2.0，可能正在迈向3.0哈。
0: 是。
1: 二位所在企业，我们发现这个发展的目标和发展的体量和能级也不断的在发展。比如说像陈总。最开始提出了做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士气，提升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上的地位。而我们现在已经是全球第五大胎牛血型生产商了，经营发展不一样。可能一个企业在这个产业链当中发现上下游都在出海，而且能够出好海，他觉得我也可以出海，可能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要营造这样的生态，构建这样的生态，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建议？来问一下陈总。
2: 那我想讲三点吧。这个生态非常重要。第一点呢，我们需要构建一个生物医药上下游产业的一个紧密合作的这么一个合作伙伴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生态系统。这一点呢，我们不光是仅仅是在一些产品上的合作，我们可能在解决一些疾病问题上呢，形成一个团队来进行这个攻坚。我觉得这第一个就是形成一个这么一个生态。第二点呢，我觉得我们生态出海，我们还不仅仅是从产品出海，我们要到服务出海，对吧？标准出海，我们要在当地来建立很多这个，把我们的一些服务体系、供应链的服务体系、质量的标准体系、工艺，我们要一起要出海。我觉得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是说这个出海呢，我们还是要
3: 送九方，九方 AI 股票学习机，股票投资有九方。
4: 九方
5: 每一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6: 慢动 City 嗨翻一下，第二届上海国际游戏动漫月如约而来，焕新启幕。手握限定款慢动 City 通行证，邂逅同好，漫游仙城，沉浸式感受 Who Cares 的海派魅力。
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re still landing at the Shanghai.

0: How does openness breed true symbiosis?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们在此作答，基石筑底，征程赶超，边界定规，生态繁荣，智能伙伴共创未来。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

0: 第一财经24小时全天直播大放送的现场，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李婷。那这一时段呢，我们要和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呢，是有关于物理 AI 的。应该说，物理 AI 这个词儿在今年是非常热，甚至有人称之为是物理 AI 的元年。物理 AI 相较于传统的具身智能，应该说它的定义更加的广泛。那 AI 呢，也是从虚拟世界现在走到了真实的一个物理空间了。可是物理 AI 我们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它的真正的内涵是什么，以及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随着物理 AI 的发展，对于我们的普通的生活会带来哪些的影响和实质性的改变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一场的话题的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会有非常多精彩的碰撞和交流，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那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在这一个时段来到我们演播室的二位嘉宾，分别是美卡曼德机器人创始人 CEO 邵天兰，邵总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0: 另外一位是历界科技创始人 CEO 吴小毛，也欢迎吴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领军者了。我先来简单的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两家公司，稍后呢二位也会更详细的为我们来分享。这二位呢，一位是深耕机器人眼脑手全栈与工业规模化的落地啊，另外一位呢是专注图形引擎、数字孪生与物理世界的仿真底座。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二位行业的领军者会围绕着物理 AI 这样的一个关键词去发散、去讨论，看看到底该怎么去理解它对于未来的一些科技的影响，
1: 它就能够去识别广泛的物体，能够听懂人的语言，能够根据它的自主的决策去完成任务，所以我们赋予了它环境感知、理解以及任务的执行，还有人机交互这样的能力啊。我们梅卡曼德现在已经在制造和物流非常多的场景中，累计有超过27000台的出货。我们当前主要服务于像汽车、家电、锂电、新能源、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等行业。我们这次在 WAIC 也带来了我们非常多的前沿的技术啊。我们现场展示了像海量物品的识别和分拣，还有像货架的拣选，以及像料筐的搬运，包括像装配、接线，还有很多的这样的实际的应用的场景。所以我们现在是兼具前沿技术能力和产品落地能力的这样的一家物理 AI 的公司啊。
0: 您更多的是专注于工业机器人领域。
1: 我们当前的落地主要是结合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等比较成熟的形态，但是从原理上来讲，像人形机器人和其他的形态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是因为它硬件的成熟度暂时还没有像工业机器人、协作机器人那样成熟。等到这个硬件的形态载体成熟了之后，我们的大脑是可以直接应用在上面的，因为从原理上来讲它们没有本质的区别。
0: 是，好，明白了啊。这个大家也了解了梅卡曼德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一家公司。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因为我知道在这一次的 WAIC 物理智能产业发展论坛上成立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啊。那这个联合体呢，其实历界科技也是核心的公司之一了。那跟我们来讲一下历界科技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公司，它的一个定位。
2: 好，我们历界科技是我们国家的 3D 技术的最头部标杆的企业，而是华为、比亚迪和腾讯投资和培养多年的一家企业。然后大家能够就接触到我们的产品，可能最多的是比亚迪的汽车。现在除了仰望，大部分的车里面的仪表、中控和副驾都是我们的引擎在提供计算，包括里面的显示和交互等等，还有就是荣耀的手机的壁纸，以及我们一些国防军工的一些项目，还有就是我们在斗罗大陆，这个后面以前是我们公司的，也会有我们公司的这个 logo， 就是我们支持玄机科技做国产替代的 3D 的渲染、动漫级的渲染。那我们对标的是虚幻引擎和 Unity， 这个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两个引擎。所以现在物理 AI 时代，我们国家需要一个自己自主可控的 3D 引擎的技术，来为游戏、动漫、这种工业场景、航空航天以及 AI 的模拟还有验证、数据合成和闭环，我们目前正在快速成为大家共同需要的技术设施。
0: 好，因为刚才我说到在我们这次要成立的物理智能生态创新联合体，那历界科技是核心的公司之一，我觉得吴总也可以来介绍一下，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生态可能比单打独斗来得更
1: 图片生成、视频生成等等啊，它其实并不是完全一个范畴，当然它们之间会有一定的相关性。所以我们的重点也是在让这个机器人能够理解，比如说什 么是物品，

0: 什么是抓取物品，什么是物品之间的交互，包括怎么样把一个任务能够转换成一系列的动作，这个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重点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开玩笑讲，机器人学习和咱们人是反的。机器人现在是已经获得了大学文凭甚至研究生文凭的这样的一个语言的能力，能够回答非常多的开放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呢在物理世界中可能连咱们人类1岁的水平2岁的水平还没有。那我们现在就是要补齐这一环啊，希望能够让这个机器人能够跟咱们的物理世界能够打交道。那在这个里面，其实像它的通用性和可靠性就都同时非常关键，而这二者呢又会有一定的矛盾性。
1: 嗯，
0: 我们非常希望物理 AI 能够让机器人完成多样的任务，否则那如果像一个洗衣机或者一个洗碗机一个割草机这样叫做单一种类的设备，那它只能完成一件事，那我们做这种通用机器人它的意义就不明显。但是呢我如果一个机器人能够在非常多的场景中做很多的事情，同时要达到99.9%甚至更高的这个可靠性和很高的一个效率，那他们二者之间会有一定的这样的矛盾。所以这也是今天物理 AI 非常前沿的一个事情啊，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做出来一个模型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既有比较通用的泛化的这样综合的能力，同时在特定的任务上能够保持高成功率。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让它能够在使用中自我强化。
1: 嗯，
0: 咱们人从来不会说我小学毕业中学毕业到工作中我就不改进了，而是在咱们工作包括咱们的生活中，比如我今天可能拿一个东西没拿稳，开一个门没开开，那我下一次我的动作就会从我的这样的失败的经验中会去成长。那今天的物理 AI 也要有这样的能力啊，比如它一开始可能是99.5%，那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就到99.9%甚至更高。所以像这样的泛化的能力，然后它的这个可靠的能力和自我提升的能力啊，这些都是我们非常关注的，也是我认为物理 AI 它走向全面的应用所必须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1: 嗯，当然现在这些问题还是有待再去解决。
0: 当然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有一定的开放性。
1: 是
0: 我们现在认为这些很多的问题都有非常好的进展。我们每个季度甚至每个月都能够在包括学术界包括工业界看到很多的进展。
1: 这种进展的体现是通过算力算法的这种，还是通过更多的数据的一种支撑，所以有了更进一步的这种
0: 您提到的几个方面都很关键啊。我们既需要有算法的创新，比如说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数据，数据的表征，我们的怎么样能够更高效的去利用算力，让整个的这样的模型能够有更好的效果，同时能够自我的成长。那当然了，在数据和算力的层面上，这些作为一个基础啊。那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看到，在像具身智能物理 AI 里面，包括像数据的类型，包括像算法的这样的一些范式，都在不断的迭代啊。我们对整个行业的进步也感到非常的兴奋。
1: 嗯，那我们再来请吴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就是您是如何认识就现在实现虚拟空间与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规则的对齐，关键的这个难点是什么？您可以结合着我们这个历届科技所布局的空间物理 AI 的这个例子给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它其实有很多挑战性要得到解决。
1: 嗯，
2: 我们以前主要是做一个是虚拟的内容，比如说影视动漫还有游戏这些内容，它其实是给我们人一种好的感官，就是你看起来能够触动你的心灵，看起来比较舒服，所以它强调的是品质和体验。但是在物理 AI 的时候，它是更加强调精准性。当然物理 AI 到后期也会要求有品质，就是人和机器的那种艺术欣赏，但是还没有到这一步。所以我们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就需要在虚拟世界的数字生产能力的基础上，必须要让我们现实世界的数字还原变得更加快速大规模。比如说我们训练一个马拉松的机器人，我们就需要把一个很大的场景无缝的去把它运行起来，然后让机器人在里面训练。那对我们以前的游戏场景来说，是不太会一下子处理大规模，比如说几十公里上百公里这样的场景，除了数字孪生这样的领域。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以前的内容更加强调的是实时互动啊，还有这种就是一个体验。那物理世界它更加强调物理的本身的物理的正确性，比如说你扔一个把这个手机扔在地上，它如何去反弹，然后你捏一个瓶子的时候它如何会去变形，里面的水如何发生变化。在我们以前的体验里面，我只需要近视就可以，就我的肉眼觉得它真实，就我就真实了，我就可以交付。但对机器人来说，它不是通过视觉来理解这个世界，或者说它不纯粹。

0: 通过视觉，它是通过它的模型，它的数字化去反向推演这个世界。所以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不光要做一个人懂的数字的内容，我们要做一个机器人，
1: 机器人也要懂得数字的，
0: 也能够懂。所以以前 3D 技术是给人看的，
1: 对，
0: 然后其实是比如说虚拟世界，我们人与人之间交流，我不好跟你讲我想象的那个东西是什么，就把它做出来给你看。
1: 嗯，
0: 那现在我们要做给机器人看，就是我这个世界怎么，
1: 你做给他看他懂吗？
0: 他现在懂一部分，而且他觉得
1: 能懂哪一部分呢？
0: 他能懂简单的抓取
1: 啊，
0: 对，像邵总他们说，就是机器人现在还是一个低幼阶段，还是婴儿阶段，他婴儿都可能都还做不到，所以他只能很小规模的去抓取一些物体，但是他要进入真实的场景，他需要喂更多的数据，就是他要快速的训练，所以现在整个行业都是数据荒，就是我们训练的数据远远不够，
1: 嗯，
0: 而且制造的速度又太慢，所以才会用到我们这种 3D 引擎去模拟。那这是两个很大的一个区别。最后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它跟终端的硬件和我们的物理世界连接更紧密。以前我们是比较虚拟运行的，就是我们做的内容，你的设备只要能播放就可以了。现在不是的，我的设备同时又采数据，我的设备同时又可以执行，我的设备同时要吸取数据训练，然后要反馈，那整个都是要闭环的。所以我们整个相当于我们一直说这个混合世界，它的闭环系统就是靠物理。
1: 嗯，明白。那我们来说说应用场景吧。那个邵总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在工业场景当中，物理 AI 的这个大规模应用的技术条件，现在是不是已经非常成熟了呢？
2: 现在还谈不上非常成熟啊，但是呢，在一部分的场景中，已经具备了这样大规模的应用的这样的条件。
1: 比如说，
2: 比如说现在像我们梅卡曼德为例啊，
1: 嗯，
2: 我们在像汽车、锂电、金属加工、食品饮料等很多行业里面，像搬运、上料、切割、焊接、涂胶、打磨丝、装配，很多的行业的应用中已经是实现了这样批量化的一个应用。那这里我想讲两个点啊，一个是技术方面，一个是商业方面。那技术方面的话，那几个很重要的事情啊，一个是可靠性，一个是通用性。可靠性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最后一个产品就它的环境是相对可控。
1: 嗯。
2: 第二个就是说，它的人员具有一定的专业性。比如说现场使用这个机器人的工人或者是物流的，
0: 而且这个机器人不存在隐私问题，因为它到处在路上吧，大家知道它在跑，然后同时它又是一个采集设备，又是一个体验设备，尤其实现了 Level 3和 Level 4的驾驶之后，我觉得车里面会发生重大的人机交互的变革，这是我们引擎在跟目前比亚迪和接下来还没有公开的这些巨头合作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就是 AI 的就是座舱，就智能座舱，
1: 智能座舱。
0: 对，因为车里面的传感器还有体验，它的设计是完全可以跟以前不一样的。现在还是用手机那个交互的方法，但是随着 L3 驾驶的来临，里面的交互发生重大变化，车会成为一个我们生活的空间，一个会议的空间，
1: 嗯，
0: 一个喘息一下累了之后休息的空间，啊，所以，这是车这边，然后还有一个是 XR 眼镜，现在比较大家就是这个赛道相对冷淡。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是被忽略的一个赛道。这个赛道，我们跟专家们判断，应该是在两三年之内，它是会有爆发的可能性。所以，因为这个设备目前被退化为一种信息显示设备，就很简单的那种 AI 眼镜，但是带显示功能的碳化硅光波导的带显示功能的眼镜的出现，我觉得才会改变我们和这个世界交互的方式。
1: 我们需要这个眼镜来怎么有什么样的一种应用的体现呢？
0: 哦，它会颠覆你所有的生活。比如说我模拟一下，你早上起来，你起来之后戴上眼镜之后，你在洗刷化妆的时候，就可能都不用镜子，前面就会有个虚拟的镜子，它会告诉你很多信息，你的微信、你的抖音、你的邮箱，它给你组成一个你喜欢的窗口，然后提醒你下一个车有没有到，就是一个眼睛里面就投射了这么多东西。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有个客户跟打电话，你就可以洗漱完回到客厅，然后把那个人的数字体抓到你的眼前，然后就直接开会，就是你也不用出那么多差了，因为他体验感非常类似。因为我们开会不外乎是看这个人的衣着，他的环境怎么样，他的品味，还有他的表情，当这些你都能获得的时候，你不再需要去频繁见那个人。
1: 嗯，
0: 所以然后去打车呀什么都是，就是他是颠覆你整个的，
1: 就解放你的双手嘛，
0: 对，解放了双手，
1: 理解，解放了双手，
0: 对，
1: 通过眼镜来实现，
0: 解放了显示，
1: 嗯。

0: 那说到这个世界模型，我知道邵总是在达沃斯上好像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比喻，是吧？啊，我在这个我们的这个文稿中说，要分清手里的技术是梯子还是火箭，所以怎么去判断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模型啊，世界大模型大概率是这个火箭的雏形，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到啊？这是您的观点，说大概率只是火箭的雏形，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到。这个判断的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1: 这个我先解释一下，这个梯子和火箭的这样的意思啊。
0: 定义吧。
1: 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像上月球，那如果我通过梯子去上，我今天比如5米，明天10米，那我每一天都可以比前一天高。但是呢，咱们是知道，如果通过搭梯子是永远无法到达月球的，它是一个原理性的限制。但如果咱们今天发明了一个火箭，虽然它可能现在飞得还不够高，但是从原理上它是可以到达月球的。我认为，像我们现在在世界模型方面，从原理上是可以到达一个很高的一个目标，就是能够做到像这样同时满足通用性、稳定性以及部署的合理成本。那这个目标，我认为在当前的技术的范式下，从长远上来看是可以到达的。但是呢，其中仍然有一些关键的突破有待的去解决。最关键的几个事情，在我看来啊，第一个像数据的范式以及底层的表征，仍然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和稳定。那比如我们现在会用非常多的数据啊，像包括仿真的数据，就是所谓的合成数据，然后呢也包括像人类的很多的视频，像互联网的大量的数据，像语言的数据啊，视频的数据啊，图片的数据，还有像带着各种采集。包括像机器人遥操作的采集，或者是像人类的一些主动的采集的一些数据，那这些数据如何去使用，它底层如何去表征，当前仍然是一个有待解决的一个前沿的开放性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这样的模型如何能够在现实的使用中不断的迭代。那我们现在看到像强化学习的范式。那和像比如说像模仿学习等等啊。再进行结合，这些方向我们认为有非常好的前景，也有很好的进展，但是呢，其中仍然有一些关键的突破，还没有完全到来。我们对这个突破非常有信心啊，原因是因为此时此刻，现在不是一家两家公司，也不是一家两家大学，当前是一个全球性的热点，非常多的像人才，非常多的企业和研究院所。都在投入到包括我刚才所说的几个问题在内的啊，很多的前沿问题探索，所以我认为这些问题的突破虽然此时此刻还没有到，但是呢，我认为不会等太久。我个人的一个估计啊，因为说实话，准确的预测未来的技术进展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我个人的估计的话，3、5年之内，像刚才提到的问题，很有可能在我看来啊，都会有一些明显的进步。这个进步。不一定足以让我们直接到达最长期的这样的目标，但是呢，很有可能已经足够在像制造、物流、服务业，甚至一部分的接近家用的场景中，能够产生很好的过。